荣华富贵，有的人希望享受天伦之乐，但是有的人享受清盈安静，都有的人享受读书做书的乐趣。世间人可以享受的物件是有够多，要知影享受的真正意义，才能提高享受的品质。享受健康不如享受平安，在现在如此不安全、治安不好的状况下，无健康的环境中，能拥有健康的身体是最大的幸福。能享受健康固然真好，但更加重要的就是要享受平安。一个人有健康的身体，如果心中无安宁，有太多挂碍、恐慌、不怕，或者颠倒梦想，那不是真正的健康。因此呢，身体健康真重要，心灵的平安更加重要。享受财富不如享受思想，有的人注重财富的尊重，眉开眼笑，看到银行簿的数字一直在增加，也感觉是最大的享受。能有财富当然是真好，但不如享受思想。有财富可以买到希望，但不一定能买到食欲；可以买车，却是无法度买到气质；可以招来酒肉的朋友，但是买不到知心的朋友；可以买上好的眠床，却是买不到困眠。财富不一定能提供享受，拥有真理、知识、智慧，这是最大的享受。享受名利不如享受无求，有的人对名利的需求这么殷切，不忘获得名利、荣耀、他人的恭维、赞美等等。其实真正享受就是要享受无求，所谓有求皆苦，无求七工。心中若无欲望，什么都无求，地当看透功名富贵、名利利禄的无真实，什么拢无求，才是真享受。享受求得，不如享受施舍。有的人欢喜享受得来的快乐，买了彩券中奖了，欢喜未过尽。股票若起价，欢天喜地，得到别人的赞美，心花怒放。得到这当然是享受，不过快乐莫过于享受施舍。意思就是讲，施舍比享受还佫较好。人讲舍得舍得，有舍则有得。布施予人，看到他人的快乐，咱会更加快乐。所以讲施比受更加有福，会当布施比得到更加有富贵，更加有功德。咱拢希望家己会当享受人生，在此提出真正无上的享受。和大家会当了解其中的深意，所以享受健康不如享受平安，享受财富不如享受思想，享受名利不如享受无求，享受求得不如享受施舍。感谢你。

0: 辛苦讲拢无啦，哎，今日听完，今日足好吼，今日行路过，然后去山顶，哎，即阵啊，去用伫厝下做甲做来拢讲伊拢无啦，哎，
1: 太闲啦，
0: 食啥物较好判台？
1: 本身讲遐悬，
0: 无伊拢袂。
1: 啊，你计食，你计食珠宝丸？
0: 珠宝丸哈？
1: 对，我爱食一罐吼。
0: 哎，算讲好，阿无管，阿食算拢有咸，拢介好哈。
1: 哦，迄无问题哈。
0: 啊，你加加一罐安心丸来。
1: 安心丸一罐，阿煮饭一罐。
0: 嘿，
1: 啊，你讲要去做见证呢？你要去老用老用啦哈。
0: 对嘿，你安心丸吼有够好。
1: 安怎好？安怎好？
0: 阮头家吼，
1: 嗯，
0: 拢未困安尼，但我食安心丸哦，即摆在家九点嘛，甲拖要食迄款啊爱困了啊。啊，我拢叫阮查某囝摕去保养，我根本未爱困了啊。啊，即摆下昼两点嘛在拖。
1: 偷吃爱困尼亚，你能解药爱困尼亚啦？
0: 哎，我是。
1: 啊，叫你早吃安心丸，你要对面去吃呀。
0: 那哦，够好，人
1: 哦，
0: 真平真好诶，
1: 那我做。

0: 所以现在你可能正常了啦，以前人跑台会安心丸啦，哦，
1: 哦，再来个再个你的爱平通哦，
0: 爱平通嘿，
1: 什么家长等他，我等几十年，不是嘛呢？咱过年较看到老朋友，就去学先生看眼科，较看到咧困起来，他就拍袂你，不是去学先生看。啊，看看嘛是拢无效啦，家在讲你爱情汤嘛有够好个，食爱情
0: 汤，伊食爱情汤啦吼，
1: 嘿，你怎么敢食爱情汤？
0: 哦，啊恁头家是食安心丸，
1: 安心丸，
0: 感谢感谢你个卡点做见证，
1: 啊，食了足好人食，
0: 谢谢谢谢，
1: 两罐，两罐了，啊，食了即摆拍卡球啦嘛拢足平，
0: 哎，你叫冰凉麦食哦，
1: 好好好，
0: 恁都系大当官啦吼，
1: 比南边较难穿，
0: 中老肉哦，
1: 嘿嘿，
0: 感谢你啊，
1: 嘿，
0: 啊，
1: 食一罐安心丸，一罐主播丸，
0: 有主播的安心丸哈，
1: 嘿，
0: 感谢你。
1: 好，
0: 多谢你卡电话做见证嘞。好，谢谢啊。好，谢谢，谢谢，
1: 谢谢。感
0: 谢，感谢，感谢，感谢。
1: 好，谢谢，
0: 谢谢啊。
1: 好好好，再见。
2: 买一粒福气，吃一粒安心。潘大夫消卡丸，改善消卡体质，可以当消卡止嘴干、咬嘴干的这消卡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干咬垮，还是嘴唇的打碎的这嘴干，就随在。都有感觉了啦，上小症小意到嘴大的这吃潘大夫小卡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冰冷，腰子无好的这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上黑气虚的血压上过了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到惊寒症头，脚手会到旧筋的头晕目暗，用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吃潘大夫滋补丸上对路上下输。如果是下消的症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内中有五菜两骨、三碗之里啊、芡实、非泽、牡蛎、莲子、莲丝等等，泡制了后五杯的浓缩，是下消症的良方。潘大夫膀胱丸上消到嘴呆。就是爱吃潘大夫小卡丸，中小症脾胃虚寒，全身酸痛，阁无元气的，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那是下消小便白了，放尿亲像米喷的这膀胱无力，暗时啊，你困眠皮加少，尿就要过来啊，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每一个人在处世方面都希望可以受到他人的尊重，但是要让别人对我们好，必须要我们自己爱能发自内心的欢喜，进而去尊重别人，培养人与人，甚至人与万般共存共赢的理念。或者如何可以赢得尊重呢？就亲像我们雕像山谷大喊一声我爱你，山谷也会大声回应我爱你同款。因此呢，想要得到他人的尊重，必须要有爱护大众的慈悲，爱人者人行爱己，敬人者人行敬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爱甲敬是互相的，因此应常常自省，并且对他人有无慈悲心，凡事有无先替别人咧想，有关心别人、爱护别人吗？咱先爱心中有人，随时甲人慈悲关怀、体谅宽容，才能获得同款的对待。而且爱有行止尊重为宜，社会上的服务业讲究的就是以客为尊，重视礼仪训练，亲像各国的选美。除了智慧才艺之外，还有优雅的谈吐及庄严的仪表。所以呢，一个人讲话粗俗、无正经，行为轻佻、不正派，是无法受人尊重。难定大雅之动啊！人生处世要有道德忠诚的气度。美国正出名的西点军校，培养优秀的领导人才。除了专业技能以及堪受到魔鬼训练外，有品德的领导人更是西点军校造就学生的重点。因此会当得到人尊重，并无专人因为是外在条件或者容貌的水甲歹来咧做定论。为人谋而不忠，对人未当忠诚以待，自然就未当互人信赖。所以呢，有精力通达的涵养，道理就是路头。有时候咱被人看不起，常常是因为咱自己无讲精力，讲出来的话、做的代志无道理，起起倒倒，反起反落，甚至对于世间与人生的看法也无合精力，瞎知瞎见。俗语讲得好，秀才无得兵，武力讲不清的情形。这样的性格的人，当然人人都会相片伊，敬而远之啊。一个人的人格品德必须要有涵养，爱有价值观。有一挂人虽然真富有，但欺财恶人，财大气粗，被人批评为破财主。也有一挂人依靠所谓学术专业，颠倒混淆，操弄是非，不但未当受人敬重，还被人体为文化流氓。更是有一挂政治人物只贪求个人的名利选票，罔顾百姓的福祉，最终也无法度得到人民的认同啦。感谢你。

每一个贫寒的家庭，虽然一家阿母甲查某囝三个人，但是上个实在含衣食都未周到了。目睭看到年关已经到啊，过年所需要的花费，一切拢无提落。虽然因某有向因娘家请求援助，可是呢，到即马还阁无消息。在这个时阵，风雪正重，女儿不幸饥寒之苦，所以就吟出一首诗：雨雪连条雾雪天，难将霜下冻鹅眠。岁迟不是防寒食，短书途中也禁烟。这句诗句是形容讲，霜雪安一个讲，也无衫裤通去热体，无米通去煮饭，要饥饿的惨境。因老爸就听了后感慨良多，我那以观音的语来形容，美景当晴也落雨，风雨拍手即时眠，饥寒本是垂相思，莫羡他人万丈烟。这个诗是乐观的心态

当前的遭遇，伊乐观态度来咧回应。你这时阵，因某正咧厨房咧伤脑筋，记着别阿囝两个人咧咧念诗，凄惨泪下，鼻头一个酸，也念出一丝。站卡化声我爱听，卡吹无味寻咪咪，如能助日了饥苦，何止金条罗灵烟。如果乃当以乐观用助日的这字，就会当来吃饱饭，就无必要有鼎灶存在感叹。别囝因两个听到了，互相摇头苦笑。在这个时阵，忽然间看到娘家一扇鼓啊，带着老灯缸上来大批泥嘞，并且后衣饰的物件真多。见到因如此凄凉的对鼓，因鼓啊心内也真感动，也吟出一丝：物换人下，物换天，新天以后软绵绵，安排酒席添时馨，不必耐心七巧音。这个诗句念完了，也引起众人欢喜笑出来。暂时今年的过年也好过了，感谢你。

主播员，那是下宵小编白罗放油亲像米喷的车，膀胱无力，暗时啊，你困米皮驾宵又特别过来啊，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疗房、转性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一代诗人白居易有一句话安尼讲：“中安居大不易。”就说明了讲，居住的大城市，物价珍贵的所在，生活是无简单呐。后人就是安尼讲，居人间大不易。对，看开讲，人与人来往应对，进退恁哪呢？维护生存实在是无容易。既然咱拢生活在这个人间，脱开不了周边的人群，如何要将这门人间的学问来读好一生呢？咱来讲起来做参考。人生的路上，咱有时阵会感觉境遇困顿，好亲像行到了末路穷途。好比有个人为了事业冲刺，到后来却是困难重重；有个人发奋读册，最后呢实在是苦不堪言，读未落去；有个人为了爱情结婚，遇到茶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大事的时阵，会感觉现实的生活折磨。无论咧倒一个艰难困苦的时候，最重要就是不忘初心啊！唔但未记起当初是安怎来发心的，譬如讲，咱为什么重视教育？咱为什么来创造事业？咱是为什么来结婚的呢？假使咱无忘记最初的志愿，咱就会当对心中来产生力量，就袂被困难来打倒啦。真侪人辉煌兴达，以为一切拢是家己的成就，其实这是唔是？是真侪亲朋好友同事间真侪因缘成就，甲咱帮忙，甲咱助力，才会当成功的哦。好比趁着一场战争的结束，要论功行赏，公司到了年终要发放奖金鼓励时阵，感谢员工同仁的这个合作。因此，如同《论语》内底安尼讲：“过故无代过，则不及呀。”意思就讲，一个人的成功了后，未使忘记了这较早的亲朋好友。泥土嘛是要经过水咧流，才当变塔；木材嘛要经过木刀的测量，才当平直。一个人就是爱攻入别人的规矩，才会进步啦。当咱对心肝底想要来结交朋友的时阵，兄弟甚至父母有感言的时阵，重要唔通未记起用柔和的方式，柔和互人会当承受得了，会当互人欢喜来接受，柔和会当互人倍感尊重，铭记在心。所以呢，咱要讲出感言的时阵，咱就是爱用柔和来克刚，才会当达到互人更感的目的。咱要发心布施，互人一寡赞助，一点啊鼓励，一点啊欢喜，甲人一句赞美，一点啊安慰，甚至互人一点啊希望、祝福，这拢就是十分美好的事情。但是千万唔当讲当作是以物换物的交替，而忘记了尊重对方。佛教内就安尼讲，无上的布施，所谓三轮体空啊，就是意思讲，无迄个施者、受者，也无不施者，彼此互相尊重，圆满了施与受。

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功德。今日人间的道路上，要要求的就是和蔼圆满，只要靠着咱家己努力经营，功德善缘，再等获得安乐啦。感谢你。

台湾话有一句咧讲：死皇帝唔达到话乞食。皇帝生活到底是什么种的生活？相信大多数的人了解拢是来自于历史的记载或者报纸杂志。不过呢，不管是中国的皇帝也好，外国的皇帝也好，古代皇帝以及现代的皇帝也好，因的生活拢是可以用一句荣华富贵来形容，就是无有权力的皇帝，也享有不尽的金衣玉食。莫怪汉武帝要受终身不怒的刑罚，秦始皇派屈服到东海要求不死之仙药。关于乞丐的生活，人人拢知影，因只爱跪在路头乞求路人的施舍，或者沿门去讨一寡食剩的饭菜。有的因为年迈，有的因为战争，大个拢是破屋野庙，出门都要忍受风雨，遭受到人的讥笑。含狗啊，看到伊就想要甲肥要甲咬，狗眼看人低啊。因的生活是受妖恶，含半点都无尊严。现在乞食已经比以前较少，讨乞的人也无像以前遐辛苦。但不管是行乞为生啊，伊的地位下贱，古今如一同款。乞食就是乞食，皇帝生活是无多甲乞食的生活来相比较的。但是皇帝如果若死，享受不到荣华富贵，伊就比不上乞食享用一顿讨来的两饭的快乐啦。死皇帝唔达到活乞食，这就是讲生命可贵。如果那一旦死了，一切都成为空，就是讲伊是皇帝，要有什么路用呢？真侪人中了年纪人讲，人生最大的价值就是生命的本身，活着的现在，因为活着才能进一步开阔自我，享受人生中的种种的美景。因此呢，咱面对人生最重要的就是珍惜咱的生命啦。感谢你。

0: 看台湖里哦，我就讲哦，身躯哦，拢安尼，脚骨拢无力啦。
1: 脚骨无力哟。
0: 嘿，啊，都得过神经痛，医生讲要开刀，啊，我唔敢开刀，我都听讲你听我完足好用，我都一摆就甲你叫八罐啦，啊，即摆食六罐啦。
1: 食安尼有较差无？
0: 有啦，啊，个目睭吼，手术哦，恁目睭药啊足好用诶。
1: 哦，
0: 你好。嘿，我手术弄，我是从十五月着吼。啊，正经吧，又滴滴聊滴聊吼。啊，关你回房啊，竟然足醉足醉啊！我惊着你，我都紧滴滴食恁的药，我嘛食一罐啊啦。
1: 食啥物？
0: 食迄落保肝丸啦。
1: 食了有好无？
0: 有啦，就是讲保肝丸足好用。

用过去的市场的潘大夫、听员、定煞员、官大员、潘大夫、主播员，由我潘医师亲身感谢将市场的药品，有真侪好评的老顾客，可能无清楚就安尼想啦。到底潘医师出现这种药啊，是要安怎来服用才好呢？而且我要甲大家讲，个人伊就要互社会大众有真好的用药的常识，并不是真侪迄个广告药品咧讲的讲，一种药啊，对头壳顶第二个卡底的一种错误观念啦。伫中医的论述来讲哦，体质上的无同，虽然竞争遐尼同款，可是用药都无同啊。譬如讲，潘大夫主播员所改善的就是欠血、脾胃虚寒、身体虚弱，还是了麦饭高食，会容易到青腰的这诶中消症，所引起血压低的现象，就是爱来服用潘大夫主播员。但是如果那是高血压所表现出来，卡手卡臂、腰酸背痛，爱服用就是潘大夫永本活力丸。啊，个譬如讲，膀胱无力，人会到惊寒啦、高热啦，爱食潘大夫的滋补丸。但如果小便也是白落啦，还是膀胱无力，暗时面会加少，就想要放尿剂，有粒雨伞、背症的这放尿的滴者滴者，啊放未清气啦吼，啊而且个淤肿膜塞啦，会尿失禁的啦，会扎涩的这啦，就是爱服用潘大夫的膀胱丸。卡说是膀胱发炎，小便会痛会挂，啊放尿细补，卡手的水肿有水气的这。就是爱好用潘大夫的肝胆丸来治疗啦，症状表现无同款，当然用药都无同。像失眠症的有可能虚失，而且失眠，所以虚的就是心脏无力、心惊胆硬、脚手会错啦吼，脑神经衰弱、有症啦，这个心脏欠血无够，会失眠的爱好用潘大夫的安神丸啦。啊，如果那是肝火大、高血气、失眠症吼，是爱好用潘大夫的肝胆丸啦。用这症状分别较清清楚，主要就是要让咱在和平老顾客服用潘大夫的药品，会当讲对症来落药，让恁了解讲用药是常识，啊做药是道德，所以药理甲病理哦，讲互了解，让恁病早日药到病治的效果。如果同时间若要服用两种药的时阵啊，得爱隔一点钟就对啦吼，或者药啊消化了后，啊再过来服第二种这药啊，安尼比较啊较袂去冲突着啦，困一个饭前，困一个饭后啦，所以才会产生个相生相克。不良的情形啦，其实上讲哦，那听潘医师所介绍的医理药理的分析，归变了了后，你就了解讲什么种病爱食对一种药啊，不了解无清楚，服务电话：0266331241。

人生如棋，棋波日日新，棋如人生，一盘棋有将、输、胜、棋马、炮、兵卒等等。每一个棋子拢有其无同的功能与特性。那将人的一生来比如一盘棋，也亲像咱的社会、家庭中扮演无同的角色，时而为将输，时而为兵卒。有时阵无分大小官阶，各有其优点缺点，唯有将家己的角色扮演落去好，发挥自己的端庄的功能，就是好棋。咱拢知影，人唔也是单单一种性格或者潜能，性格会随因缘无同而改变，潜能也因为伊环境的考验而有所被开发。现代辅幼教育主力常常的灌输一寡讲，你若唔好好读书，你将来只有干那叫牛屎。但是当今也无牛屎通好叫啊，那嘛若无牛屎通好叫，你来做粗工啊啦。所以这种观念，好亲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册悬。从人生的道路，甲涉限的真济款款内底，反而将路愈行是愈夹越，甚至含要行都行未落去。其实正当的工作并无分贵贱官阶，每一个人只要用心尽家己的本分做事，工作都是神圣的。那唔知影通好讲，每一个人无同的根基甲能力，一味以共一种笑道，迄个

要求他人好食，家己的亲人必定会有真济冲突甲不满。人真难得有十全十美的，人讲一种米饲百种人，有的人面善心恶，有的人面恶心善，有的人忠厚老实，有的人口是心非，有的人慈悲善良，有的人咧胸怀恶念。世间的人是千百万种，讲是讲不尽。搁再讲，咱的人的心念，时移天堂地狱，时移阿修罗恶鬼，善恶是一念之间，心心念念变化万千，难以抓摸。既然人无专灵，就要知道要安怎善用他人的好处，伊的专长，包容伊的缺点，尽其所能。乃当赢得一半好棋，必然会让每一个棋子发挥其功能妙用。如各种的棋子，爱能运筹帷幄，广泛应用，而非只用其中的一字两字而已。其实棋子本身并无好歹，输赢之别，全看你咧行棋的智慧运用罢了。感谢你。

讲到破釜沉舟的典故，咱自然会想起当年的风云人物，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历经条的晚年，项羽带兵甲秦军交战，在敌强我弱的状况下，项羽挥兵渡河作战，等候将士过河了后，伊下令将食饭的饭鼎甲弄下破，以及渡人马过河的船只弄破沉在河底。这一个动作，使将士因断绝了后退之路，只有拼死向前，决一死战。因为项羽破釜沉舟的决心，使楚军何死地而后生。将士因背水一战，与秦军激烈战交回合，个个奋勇当先，激烈奋斗，一举消灭了秦军的主力，活捉了秦军的主将。项羽的军事才干是安怎而来呢？这就是伊的叔父项梁因人施教，因势而得，而对伊进行教育是有所关联。项羽咧细汉的时阵跟随叔父项梁生活，伊少年的时对读册、对学剑，伊拢无兴趣。伊讲书是足以干那记姓名、历史而已，剑呢是干那会当见证个人而已。学这无较准，愿意要学万人敌，就是要会当一个人见一万个的功夫啦。项梁真受气，但唔过明白教子成才，爱顺囡仔的心意。所以伊就亲自来教伊兵法、战术、谋略、甲谋策。项羽对学习带兵出征十分的兴趣，一个点伊就明白了。项羽24岁时，就随叔父挥刀立马，以楚河汉界，在战斗中充分显示出伊的军事才能，是伊将秦军打得落花流水。伊也曾经将刘邦打得一败涂地，是伊分封了18路的诸侯，诸封西楚霸王，号令三军。这一切拢是表现出伊军事的才干。但是项羽的性格是用刀磨削，欠有人慈，个性朴素，道义心重。在项梁死了后的时阵，伊的弱点更加暴露，以致使造成了后来的。

0: 啊，大夫先说啦哈，我哩讲哦，我这是伫代理啦，我算讲卡卡食你的你这个卡红啊这样吼，哦，我食了足好哩，这心脏嘛拢食你的药，我拢伫这个一线啦吼，我拢去遐甲关，我伫菜市啊遮近，今日我买菜啊就去甲关，我关足济安尼，食迄卡吼，啊食了都足好个，我心脏都无好，啊安心丸我甲你关，哦，大细管放关。十几罐啊吼，啊食了是好，要去干嘛吼？我是用保养的，啊保养的，即摆是拢较早拢行行的吼，啊都穿袂起来，啊囡仔家头啊去大中定清遐食吼，啊食了这卡巴个拢见我叫人唔敢食唔吼，也唔敢食，我特应得甲你听吼，啊我才家己去管，啊遐囡仔拢干咩呢？讲诶，迄唔好，我话紧啊，我食看咧安尼吼。那个隔壁我吃好多，去年有摕你一本名字啊吼，我才摕遐囡仔看吼，啊摕遐囡仔看，啊即摆安尼吼，
1: 好你多谢，
0: 代理家咩？中银路一段，
1: 你也是
0: 信赖话啦，啊我甲你关注者哦，感谢你，啊我嘛个介意真济吼，拢去一线遐代关去，
1: 哎呦，
0: 开吼，
1: 谢谢，多谢你打电话来娱乐啦啊，感谢你啊，
0: 好好，谢
1: 谢，
2: 啊，
1: 谢谢。
2: 蔡秀月吼，
3: 哎呀，
2: 感谢，多谢你吃好个到小布。
3: 哦，你的药未歹啊，
2: 安尼吼，
3: 骨刺都吃你的药吃好。
2: 哦，骨刺吃了也吃好呀。
3: 哎呀，迄当阵拢困袂滴啦，
2: 哎，
3: 啊，拢困翘翘安尼，啊去照电工嘛是讲，叫我困落滴到就无法度啊，啊嘛是翘翘咧照，啊照起来讲叫我开刀，我就讲我唔敢咧吼，伊讲我问讲啊开会行无，伊讲。你若开吼，还佫断一段时间啦。假如讲开开，若袂惊唔好，到尾无啊，
2: 无
3: 开啊。
2: 好啊，你好。
3: 一度听迄，是面机听到你恁的人咧在你做见证吼。
2: 好
3: 好好。我听真久啊啦，
2: 啊
3: 嘛唔敢食啦，唔敢去买啦。到尾就弄到想讲啊，无买来食看咧啦。啊，就食到感觉讲有较好安尼啦。啊，较好，到尾我嘛食真济罐咧，食四五罐，得较知影讲拢完全那个困较会滴啦，安尼啊。
2: 安尼吼，容易啦，食四五罐，出汗就足紧啦。
3: 食你药啊，食八九年啊。
2: 好安尼吼。
3: 个只嘛咧食。
2: 个真正食保养就对啦吼。
3: 哎呀，啊，即个就算讲食六粒，啊，食两顿安尼。
2: 你话你讲啥物有哪有食？
3: 有啊。
2: 啊，迄个罐有较差无？
3: 有啦。
2: 迄个罐有较差哩。
3: 哎，有啦。
2: 啊，食咧用半碗就完啦吼。
3: 哎哎。
2: 啊，即个安心丸你食了呐？
3: 安心丸都食迄心脏的蹦蹦叫啊，
2: 嘿，
3: 啊，我若有食就较好，一开啊有在你停起无食呢吼，啊，心脏就过感觉过。
2: 咁啊，人你食好哩，安心丸食较好时阵哦，你食鹰爪唔得。
3: 哎呀，只要食鹰爪，好啊，食六粒安尼啦。
2: 老无够咧食八粒，老够咧食六粒得。
3: 哎呀，我拢食两顿啦。
2: 感谢啊，感谢啊，你住咧迄度，台中市西屯区啦吼。
3: 是阮囝食啦，啊，我若我住哩
2: 在水里
3: 啦。
2: 哦，你住水里啊？
3: 到南投县。做鸡两行
2: 哦，感谢感谢哦，啊，这里
3: 这个未歹啦，我来介绍做几人呢？
2: 谢谢。
3: 啊，我一讲吼，我这四楼一直在问啊，问讲，哎，你食迄潘大夫的目睭药好无？我讲好啊，足好诶。啊，伊讲有去带你叫来食，啊，讲叫来食，他讲哦，伊啊真诶足有效诶啊。
2: 安尼哦，感谢，功德无量，功德无量。
3: 哎，药啊未歹啦，我啊伊讲。讲哦，做你安尼无看到潘大夫，我无啊，无看到潘大夫，我干那听讲安尼吼，啊就带你叫我，带你叫我来食呢。
2: 哦，
3: 我你遐相信你安尼，我就甲伊讲，等你讲个足熟晒，啊就伊药人家未歹，我就
2: 感谢谢谢谢谢。
3: 再听你讲，啊我吼，我都拢按个叫的尔，我等于嘛个摕一个面子吼，人你药足好个。
2: 好，谢谢啊，感谢。

人讲神会成人，嘛会败人。即句话就是咧讲，神明会帮助人成功，嘛会使咱失败。对这字眼上来讲，神好亲像有存在，而且具有无限的力量。神到底有存在无？至今无人活动提出有力的证据来。不过呢，不管神有存在无存在，这句话拢有伊的意义。如果神若存在的话，那么伊是具有凡人所无的力量，伊会当伫过去未来，会当左右人的命运，而且会当明辨人的善恶。咱去求伊，伊可以使咱运气好转，身体健康，财源滚滚，要有啥物就有啥物，可以使咱成功。但是在建立咧，咱是一个善良的人的条件下，如果咱是一个邪恶之人，神不但未当助咱成功，反而会加速和咱失败或者毁灭。咱唔是常常咧讲就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理昭昭啊！而这就是种果报，就是讲这就是有神。因此呢，神会成人，嘛会败人。如果神无存在的话，那么庙内所供养的都是一个插头尪仔尔。咱去拜伊，其实只是求得心内一种的安慰，和压力减轻，也就是将咱心理的问题转移和遐插头尪仔。因为心理的压力减轻，咱会重新获得信心与力量，会当为前途继续一个奋斗。咱当然是可以能成功的。如果咱是邪恶之人，除非咱自己会当反省革新，或者拜神等于是无拜，咱的恶行也将必须扑向失败与毁灭之地。又如果咱拜神拜到入迷，听信神棍之言，会伤财阁伤神，这又如何会使咱成功呢？神会成人，嘛会败人。这句话其实就是你甲咱讲。神的正确态度，不管神存在无存在，可信但不可灭，而一切自身的行为也必得向善。讲较明白的，成功甲失败，就是掌握在家己的手内啦。感谢你。

俗语单位一句讲，田里甘水过冬。在夏天时啊，会装卡，在准地还是田花上，随时可以去获到一把田里。这是一种看不起眼的水产，农民拢用来咧煮辣汤，来咧配饭。夏天是田里活动期间，在欠水的冬天，田里就藏在烂土里面，等候来年的春雨。田里的生命力是真强韧，伊会当创新伫烂土内面，就是烂土变成大变硬发水的时阵，伊阁会当生存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因为伊来意以生，就是体内有限的水分，因此人拢将田里甘水过冬的经营，来咧比如善恰人忍苦度日，等待时机的意思。田里甘水过冬是一种真自然的行为，但伊应该讲人生的债务，这句话就是充满了一种。

悲壮勇毅的情景，就是予人人民在遇到逆境的时阵最高的指导原则。伊唔是单纯描写讲善恰人忍苦度日、等待时机的意思。所以讲田里甘水过冬，至少予人民有两种的提示：第一，就是甘水，田里无水会当活，活在逆境中也未去丧失元气、志气。因此呢，伊身处的客观的环境恶劣的逆境，以善助涵养，却舍尊精，就是讲将家己充实落好，以便等待时机而发。第二，就是讲一动不如一静，冬天欠水，田里稳重的落果麦中，因为无叮当，所以会当将水分消耗减到最低的限度。人的逆境中，天机妄动，往往会消耗咱的元气，因此呢，不如静以自己，宁保守，卖去冲击，卖去激进，元气还佫低的。环境改变时阵，咱才好当拍出一个漂亮的一击。任何人拢免不了会做不到挫折或者逆境。那么学一下田里甘水过冬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台855千赫。发到进前，人人白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

0: 效果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1台1296000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台湾社会百年来，女性朋友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甚至走为世界的过程甲影响，有真丰富的基础。

女人青春梦，捌听过厝边阿姨会做水卡无？嘛捌当着剃头店的阿姨吼，今仔日去做水卡，所以今仔日休困，袂共剃头。水卡就是板道内底中埔西伊边仔的帮手，伊要做的代志为洗菜、准备材料到烹菜、切菜、收拾碗盘啊、洗碗盘，即全部的工课拢爱包办。因为因在做事的时阵，拢会去望到水，所以在中南部就用水卡来称呼因。北部常常听到的是小工、女工，有小工就有大工。本都是一项大工程，除了需要有真侪人之外，嘛爱有真有的分工。总埔师傅即决定过来主导几个宴会的菜式甲流程。在总埔师之下是一般的斗技。因通常都是地地中埔西边仔的土地，但是如果办到规模较大，中埔西会另外阁予其他的斗志来斗三工。即来斗三工的，通常都是用大工来称呼伊，因为这工课拢比较较复杂，而且爱出力，所以大工大部分拢是查甫的。为办到工课内容，就用应该看出着真明显的查甫查某的各级工课无同。以女性为主的水卡甲查甫为主的大工，除了水卡大工之外，也有一个临时工。临时工，这是在规模较大的办到，会被找来负责烹菜。搁较趣味的就是在水卡内底吼，伊卖搁较分的。年纪较大的通常是分配去洗碗盘，较少年的搁较水的女性吼，就选去烹菜。所以在台湾有一寡所在吼，因拢称作洗碗盘是叫做阿桑。水卡早期是到三工的，厝边隔壁有一寡已经结过婚的，阿无咧做事的妇女，那是有时间会用出来到三工，所以这做事的时间是无固定的。也就是讲，因的收入是无固定的，啊，做事的地点嘛无固定，所以时间若久就变做专门的水卡小组，由一个人来负责联络分散的各地妇女，买甲总埔西合作，形成着班底，建立看起敢那长期又个无亲像长期的关系。这款的好处都是。互相拢熟悉，合作起来比较轻松自在。最开始早期的出边隔壁

互相帮助，到即马变做职业的组合，有钱大家赚。这女性透过网络的关系，互相来介绍工作。每少的人为水卡开始做起，后来进一步就来担任板道内底的大工，甚至是总铺师。虽然讲板道的时阵有机会做其他的工作，不过真侪女性吼选择不爱出头，点点来做较单纯的水卡工作。在真侪板道的家族，这款的现象更加明显。

0: 天下第一味。要吃到健康，油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咱的老树橄榄油，也够欧丽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对油脂这方面非常的好。咱这拢是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参照咱的老树橄榄油，纯度是100%。在进口的时阵是用深色的玻璃橄榄油装，所以在油脂这方面有一定的保证。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用50年以上的臭橄榄树，
1: 有精关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素，也够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油脂非常的好，会用摕来凉拌、煎、炒、煮、煎，而且够有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咱的老树橄榄油，灶卡嘛袂油烫烫，歹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580元，即马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元，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若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

七空六一一，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欧丽塔馆阮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真适合用来做馆阮的料理，参像煎、煎这个、料理方式，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嘛未有草油 IB， 这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有八罐。1980块，赶快咱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嘞啊！要摕来送嘞，非常的解封。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谢谢。

林山的堆粉车站。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困眠无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个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新陈代谢，好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在家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阮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应该食。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控制。

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这一盒是1680块，一盖摕两盒，优惠价3000块。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我无许多是往南哦，萨卡巴女性的酒馆，咱拢知影那是在饮食这方面纤维食无够，也个有便秘，甲大便的时阵真用力，以及大哭有心甲坐伤久，这种生活形态拢会引起着痔疮。不过最近这几年来，因为智慧型的手机啊，愈来愈普遍。当你变数来对长时间来使用手机啊，买引起着痔疮。根据上新的研究，针对接受大肠镜检查的民众进行调查，意外发现一个现象：有超过66%的人因成人会带手机啊入去变数。这手机的使用者平均有40%会当在马桶的面顶坐超过5分钟。另外大肠镜检查结果冒险时，手机啊使用者有超过一半被发现有痔疮。妇产科医生就会说，马桶的设计会和咱的骨盘悬空，长时间坐会和肛门四周的静脉充血，而且会经血，这正是痔疮形成主要原因。咱拢想讲，第便所是咧放松，其实是咱的下盘多爱承受真大压力，再加上智慧型的手机啊，会引起着咱的注意力甲吸引力，互人袂记的时间，应当坐在马桶的时间，这种行为嘛有可能引起着痔疮。不过研究嘛有提醒，手机啊甲痔疮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有可能是用较侪时间去便所的人，拄啊好够习惯来用手机啊。但是无论如何，当个马桶面顶坐伤久，绝对是歹习惯，应该避免。要如何来避免？因为使用手机啊来生痔疮，都是爱减少在便所内底使用手机啊。咱应该将手机啊留在便所外口。另外，都是爱来改变排便的习惯，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长时间当下单台要摆边，再来就是饮食加运动这方面，加食一寡纤维，加啉有够的水分，再搭配规律来运动，这样会有效来预防便秘加痔疮。最后就是爱定期就医去做检查，如果有反反复复大便带血，还是感觉肛门不舒服，爱较早去就医的。排毒底层以及其他的等多病变。

优雅的软色风顶。公司正毛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也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让我们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我们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也是好菌。另外还有黄奶酵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酵素，还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元，三盒2500元。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公司正有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顶，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咱的成分除了8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8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甲饮食习惯的无同款，但所需要补充营养素嘛无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不应该缺少的，因为它会用将咱每天所吃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甲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应该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着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内底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即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吃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天天加班应酬的朋友，分内薄酒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无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平常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元。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庄正凯和戴美君合唱的《一心情》。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接着做会来听歌。第三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村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率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9: 那怎样？我就应该打一栋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

0: 给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收集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姊，大家好，大家好。哦，就刚刚天气来凉爽哈，哦，特别的流汗。啊，那么一个热天哈，一流来高点哈，吼、哦，辛苦来黏暖暖，很不舒服啦。欸、所以这个哈、哦，热天加到这个秋天啊，这个季节啦哈，卖讲一个。热天、秋天，一年四季啦，好，拢会有一个日头出来啦。啊，所以那热天的季节，日头呢曝在高地啊，小光的曝着，迄机会很老会干吼，足凉，很不舒服。啊，秋天啦，寒天，大家拢买下寒天曝着日头，吼、哦，迄、那个免讲啦，吼、哦。啊，那讲迄个秋天吼，然后秋老虎啦，赶快呢买小光的热，不过迄个热。

热天热个无同款，吼、哦，热天诶，迄个咱来讲流汗咧黏黏啦，足热足艰苦诶啊吼，啊咱昨做下阮朋友啦，伊伫讲啦，伊伫讲吼，诶、欸，咱咧迄天咧吼，咧流汗足热诶吼，啊故意咱就是讲吼，汗流浃背啦。汗流浃背，对啊，哈，热干呢就真正规身躯干吼。哎，讲咱台语啦，规句呢，你别讲是啥物货，别安怎来讲啦吼。汗流浃背，咱国语吼，汗流浃背，啊台语吼，啊都足热，一直流汗吼，规脚趾片拢澹。哎，你衫黏去，你这个脚趾片呀，未使安尼讲啦。咱来讲一个较吼台语吼，常常伫讲的啦，讲吼干老插地啦。哦，真正咧寒流咧到地啊，插插顶啦，顶间咧规身躯呢吼，那摸起来黏软软，见着水呛呛的较凉啊，吼、哦，汗流浃背，未啦，即马吼，安尼有较凉啊啦，有较凉爽啊啦，未讲咧吼，寒流插地，吼、哦，后来我们要来找一个人啦，要找啥物人，要来找大心的啦。首先感谢朋友伫收听吼，啊服务电话拿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

0: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
1: 咱知影吼，这个台语唔呐讲趣味信息，台语来底讲真水。有当啊，迄个底听当中吼，安尼每一句啦、头尾啦，拢真押韵，所以才讲听起来足水亏的啦。吼，讲到这台语嘛，足济吼，奋发向上，就我才会上瘾。还是讲吼，对着学业啦，还是讲对着事业啦，拢是有关系啦，关系到咱的人生啦。吼，后来咱今来讲一句啊，吼。360行啦，行行出状元啦。哦，啊，咱台湾人都认为讲吼状元啦，状元就是一个成功的代表，一个成功的代表。但是嘛，不一定讲都爱读书啊，不一定讲爱读书吼，再当有一个成才啦，一个成就啦，吼。你这个365行啦，你这五六十五，人咧360行当中啦，吼。对啊，咱啊讲，我咧讲吼，365，就今嘛个新的呢 AI 啊，哦 AI 啦。后来咱再个讲吼，这个360行当中，现实的生活当中，当然唔啦吼，这360行啦，对我来讲啊，我继续这行出来啦。只要啦，唔管讲多几行，只要你认真努力，哦，每一道的啦，哦，咱讲每一道每一行。行行拢当成就到这个状元啦，所以吼，360行，行行出状元啦。

上届有钱是阮阿伯，二时开店赤皮鞋，暗时伫底掠水鸡，嘛有底做淡水鲤。五伯啊底卖碗糕粿，因大囝底酒店分古吹，二囝底做番仔花。上世出名是七拉开，世界套路是万把款，安分守己头一层。

行行出状元啦，吼、哦，那目睭一白金，目睭一白金就开始吼、哦，要赚钱啊啦，要来去做事啦啦，啊，要做这做那啦，吼、哦，哦，讲到吼目睭白金吼，目睭，诶、哦，咱目睭真重要呢。你看嘛，拄啊福州就你讲啊，目睭一白金就开始爱做这做那啊啦，啊，你那无看嘞，对不对？吼、哦，所以讲到这个目睭，要跟咱男朋友讲目睭啦。目睭，咱讲吼灵魂之窗啦，所以吼、哦，咱这两点吼，这两类要好好个保养啦。吼、哦，讲目睭有足侪毛病啦，有足侪，咱先讲简单的吼、哦，大家啦，大家拢有哪开这种症。

情形，目睭内敢安尼点点啦，目睭内敢安尼吼，安尼足大涩的啦，吼、哦，迄就是咱所讲吼，一个干眼症，干眼症，咱这就是要来讲吼，干眼症，吼、哦，比较讲大家听起来目睭内敢那点点，吼、哦，都、就是种这个吼疾病之一啦，这就是安怎你知无？咱目睭啦，就是你讲咱的目睭吼，迄、那个泪液分泌迄、那个量较无够啦。吼，还是讲我伊第一咱的目睭表面啦、啊，较无平均啦、啊，还是讲吼迄个泪液啊，吼过度拢打起啦，吼、啊，而且个水呢，泪液无法度适当保持第一咱的吼目睭仁，吼咱的眼球表面，吼、来和咱安尼较湿润啦，吼眼球咯，安尼较袂安尼，就是拢打起啦，对造成吼目睭仁表面吼迄、个润滑较无够，啊无够就安怎？你看咱的目睭的结膜啊。哦，啊个角膜啊，哦，伊个表皮细胞都打碎啦，啊就有发炎这个情形啦。咱第讲吼，咱目睭啊，吼泪液啊，这个有沙眼，这个有油的啦，有水的啦，啊个有黏的啦，吼啊这部分吼，咱那边个详细讲，主要要跟咱那边讲吼，目睭大，吼干眼症的竞争会大涩啦，吼啊个人会感觉神仙，啊个会感觉被目睭会安尼尿尿啦。啊，咱有搭讲吼，医生啊，我这眼睛感到有一个异物感，感到有一个异物感吼。啊，佮有搭吼，感觉咧疼疼，烧烧烧迄个感觉。啊，佮一个目睭皮吼，哇，安尼白掉啦，足叮当的啦，这目睭皮啊，叮当都掉啦。好，啊，佮来吼，迄个分泌物的物件，感觉佮黏黏啦，黏黏安尼。啊，佮来会较惊风，唔呐讲惊风过惊光，好，咱讲畏光，好，对着外界刺激。比较较敏感啦，啊，过来会吼暂时性看物件，即个视力的模糊。而且那较严重的人哦，目睭会安怎呢？红啦、肿啦，啊，过目睭那红起去充血啦，哦，啊，过感冒顶管迄个皮啊破皮，哦破皮吼，都敢那一丝一丝的，迄敢那黏掉的啦。长期的即个伤害，哦来造成吼迄个感冒，吼角结膜病变。啊，当然就会影响到咱的视力啦。好，咱比如在讲吼，这个干眼症吼，都是有这症状。当然啦，吼，啊，咱来讲啊，有这个情形啊，都去医生小看一下。那较轻的人啦，吼，情形那较轻的这个干眼症的人，哦，当然点一寡吼，这个人工泪液来做一个解释，还是讲凝胶啦、油膏啦这种吼，啊，来润湿的保护吼，把周边的这个。表面啊，当然啦，吼啊，都看医生安怎吼，甲咱安尼吼，讲啊点啥点啥啊，唔好家己乌白点哦，吼啊，咱家己主要困眠爱有够，吼困眠爱有够，啊卖无眠啦，不要熬夜啦，吼啊食物件均衡的饮食，青菜水果加食啦，啊迄种甜的物件吼，尽量较卖啦，啊嘛莫长时间吼，安尼目睭一直咧看电脑啦，看啥子呀，吼卖长时间啦，啊看一个小休一个啦。哦，阿把酒少加插插内一下，加少内一下哈。啊，过来呢，啊，你若讲有时间做一个热敷，哦，热敷啊，注意咱这个哈、哦、眼睑呐、啊，跟着目睫毛，哦，伊还爱洗有清洁呢，爱清洁，摕一下棉花棒啊，哦，棉花棒啊，问一下清洁呀哈，啊，眼睑的所在哈，啊，小个切切的，哦，哎，想袂到目睫毛嘛爱洗呢，爱清洁，你知无哈？哦啊，你若讲你戴温天目镜的人啦，时间都无戴上久啦。当然啦，有任何目睭无爽快哈，啊，找眼科医生做一个治疗，千千万万莫家己吼买病药啊，长期一直点，愈点滴就愈惨哦哈。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哈，目睭的毛病哈，其中咱讲到就这个干眼症啦哈。感谢朋友收听啊，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叠加哈啊，贤困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朋友的收听哦，咱来听这首哈，拍拼的工人。

0: 卡方诶，
1: 什么的卡方？
0: 不是，真实的，你的名号做阿方，姓林，我说林芳小姐，恁老爸阮头家，拜托先生还领一个。
1: 哎呦，你真敢死哦！一个月你甲我休二九工，今仔领薪水，你才要来上班哦？
0: 小姐，拜托你著同情一个，因为阮阿公啊伫咧出德国片，也阮阿祖啊伫咧感冒，唔则高不将甲你请假。
1: 你阿妈在做多济哩？哦，你时常安尼吼约小姐去约会，什么恁是大人破病，你来乌白讲，你唔惊吹歪风？
0: 嘿嘿嘿，真是你真歹势。
1: 哼，打退去啦。
0: 哈，一百块哦。
1: 啊，无要偌济？你一工四啊二，扣劳保费三百二，当然嘛是剩一百块好领。啊，搁你顶个月甲借五十块，我也袂甲你扣咧。
0: 哦，安尼好。

0: 林小姐你好。
1: 唔免好，我知你的空头，看到你的干心阿切，我就知你要过来借钱。
0: 嘿嘿嘿，因为这回是一生最第一重要的代志，我是要跟你借钱拍手指，要来去送定太太。
1: 哎呦，是多一个查某遐唔惊死，想要嫁你。
0: 嘿嘿，啊，就你啦。
1: 哈，我
0: 是啦。因为阮头家伫咧甲我讲，因查某囝的你已经离八岁，讲叫我着爱较认真啊做工课，以后36间的公司拢要交代咱两个。
1: 啊，真是有这种好代志，我哪拢唔知道？哎呦，我着进来去问阮爸爸看卖咧。这钱摕去，手指都。

拍拼的工人欠一地齁、哦、来拍一个金嘛齁拍一卡手指齁、哦、啊拜来呢齁、哦、求婚啦齁、哦、拍一卡手指爱偌济钱齁这么金嘛给齁没懵的啦要不过嘛是有人会去懵啦是要买去买一个金嘛啦诶唔知讲齁、哦、买这个金嘛齁、哦、你若讲去银行齁买金嘛买黄金啦哦，因为讲差不多咧四点的时阵啦，讲迄大盘吼，就会停，就会要停止迄、那个诶结销就对啦。啊，你若讲迄个时间买了吼，都要等第二天，第二天还佫重新报价就对。原来买金嘛吼，价钱也无共，差伫即个所在啦。啊，都吼、哦、有一对翁仔某啦，去家人有一间银楼啦，吼、哦，打算要买一两啦，吼、哦、一两的黄金啦。啊，迄阵开盘的介绍时吼。哦十六十十，讲阿袂得出来，十十十十十六万八千啦吼、哦！啊，因为因去的时间多晚吼，伫下晡时啊四点啦。啊，因为这大盘都差不多吼、哦，要停止迄、那个就是讲这个价钱要停啦。啊，你买的时阵你来等吼，嗯，买了后你来等明仔载吼，会重新个报价啦。反正你若讲即阵买落吼，我啊明仔载那路你唔就现了。吼、哦，啊，当要安怎？但是要买也唔买啦吼、哦，啊无啦。

我一个杯啦，哈、啊，买金啊，竟然爱拔杯啊，拔杯哦，哈，主要啦，这间金楼哈，因有诶，这个两尊神明伫遐啦，好、哦，店内有迄个神明来招拔杯，请示神明啦，哦，啊，结果咧得到两个圣杯啦，好啦，既然讲神明讲好，我即阵该买，哈、哦，有影该买落去，买落去，哈、哦，买一两黄金，结果第二天哦，金啊价真正讲大起啦。可以现谈啊，现谈3500块，主要是讲吼，买金嘛啦，原来这个价钱吼，第一只下晡时啊，也无同款啦，吼啊啦，买金嘛，买也唔买吼，小问一下姓名啦，报一下杯啦。所以他讲哦，买物件吼，真正都爱有迄个，人讲爱有人老神啦吼，啊神咧甲你样来讲，好啦，该买落去啦，餐餐啦，所以才讲两个圣杯，你看现赚3500块，主要即卖金嘛是怎样吼，真今年来十几万啦吼，有个人吼，人家讲有两箱钱啦，无过该买起来10几万无算啥啦，无算啥，哎，迄嘛是钱咧，讲到吼，迄个。十啦吼，我昨昏吼有去买一个迄个水果啦吼，伊讲主要写讲吼空运的啦，啊，真久无食迄个蟠桃啦，一个真大粒嘞，啊，伊一盒得着3粒吼，啊，伊就写讲吼199啦，吼199吼，都是199块，你若摕200块，是毋是阁少1块？啊，咱就是讲足久无食吼，该买2盒吧。两个人就得400块回嘛，啊！你现在找只两块，结果吼，伊讲啊，两盒400块，我咧想讲我算小了含万啦，啊咧头家，你来比我较含万，啊只盒199两盒吼，上无咱嘛知讲吼，199爱个找1块到200块，对不？啊，我400块回你，无我是提500回啦，系我提500块，我找只100块。好啦好啦，我紧啦，无差个2块银啦吼，啊唔过那做生意的人哦。做生意啦，你若买物件吼，譬如讲，400块2块啦，头家也2块减者，卖提啦，吼、哦，头家人讲，嘿，这么生意无咧真好呢，我贪咧，真贪要贪这2块，为着10万块啦，吼、哦，来听这段歌曲。

0: 阿母，那我明仔再去就免阁出去了呢。
1: 是啊，明仔再你就自由了。
0: 嗯，阿母，你哪知呀？
1: 迄个唔知，早起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卖好，定金嘛摕了。
0: 啊？唔是啦，是另外有一位人客摕一万块，要来搞我赎身。
1: 哼！一万块？迄个大公会出来啊？
0: 阿母，你以前唔是讲有一万块就会当予我自由？呀，即阵，
1: 即阵喏。这阵无同款咯，一定爱十万块才会用你。我就是将你卖予王阿霞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阿母，我唔啦。
1: 啊？那十万块你摕来。若无十万块，死都免讲。
0: 阿母。

为着十万块啦，哈、哦！啊，当然，瓜那听，哦，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了上面，哦，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一罐该开落去，你那里会有感觉啦，安尼渐渐有感觉，有感受，出门变麻烦人，哦，那就是咱爱来去度假来度位，啊，那无你看。跟他要出一个门啦，人招一个啦，吼，还是讲到位，咱拢对人未掉啦，因为婆婆爱麻烦人，啊，咱住咧公寓也无电梯啦，啊，跟他咧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吼，啊，一个椅啊要爬起，就搁扎一个啊力啦，有当啊感觉咧磕磕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苦啦、啊啦，拢感觉足吃力咧，咱这大爷大姐，你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的量炸赶紧，有听到即阵电话交代吩咐主文，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的是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量拢有够。所以咱的朋友足有如讲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了三面，哦，为讲一罐渐渐有感觉、有感受，都足有信心的呀。加上咱够耐心。所以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哦，还是讲常常在爬山的朋友，哦，爬山我常常在讲啊，这是一个好的运动，但是不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因为爬山有那上阶、落阶，尤其这落阶刚刚在打洞啊嘞，所以朋友，哦，葡萄糖胺，哦，做一个保养。啊，有在做生意的人，徛几工，某当阁行来行去，就拢都爱保养啦。选用葡萄糖胺苦乐三面秀清所介绍的，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主要咱的朋友讲哦，差足济，跟那即马讲哦，朋友底下纠结，讲咱的时势啊，纠结，讲个爸母，咱出来佚佗啦，出来行行啦吼，那天气凉凉啊吼，啊，也是讲要叫咱出国啦，那拢对人会丢。主要唔免麻烦人，咱家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动自如哈。葡萄糖胺苦乐三面，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啊，注文身边的东西啊，这个嘴尖咪加减啦，哦，像讲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有当胃讲一个嘴甘一个啊，润喉生津止咳，这一包130块。哦，咱的酵素软喉糖里面都有30粒，这种单独包装，要有脆甲蜜啊，加减淡沙吗？芝麻和枣糕，这一包300块，元气糖嘛是一包300块，哈、哦、啊，阿哥水来阿哥啦，水梨膏做一个保养，一罐400块，要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电话，接多多利用，买卵的爱。

朋友爱听的歌，哪底安排啊？美软的爱。啊，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像讲咱这个醋跟奶油，咱到老滴主角滴当点当灶，一定爱用着油。即马问起来，大家讲吼，用着较好的油啦。主要咱毛会的健康概念，醋跟奶油好，醋跟奶油就是咱所有滴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关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该看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啊，你若去买到无纯，也是讲过染其他油、透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甚至把有朋友伫个问啦，讲奇怪，这个油呢，跟那吼有一个跟那咧青青的味啦。哦，不同产区有不同的味道。错，跟那有主要生产的国家伫澳洲地中海，因为这地中海型的气候特别适合种这个错跟那。像讲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啦，啊，咱甲比如说介绍，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100%纯的，拢老长种的。你错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慢，就无啊炸。你若比拼吼，咱的口感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咱到煮食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啊。啊，可以当吼凉拌，像我沙米沙青菜啊，啊错跟那又会当直接倒落去。基本咱的朋友拢在讲吼，青菜沙好，爱有倒一丝啦油，爱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哈。那我要注文咱这款醋跟奶油吼，电话再拿卡一罐580块，当然咱拢要贵箱的呀，要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咱内边底拢两罐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啊，那我要送礼，尤其中秋嘛要到啊，吼，咱若讲要送礼，送一个较实用的，吼，好看阁实用啦，啊，咱这醋跟奶油，老树橄榄油吼，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什么叫做爱？

0: 是啦，就米酒头啊挂一挂，说说啊十块银的牛肉干，来介绍着心内痛苦。
1: 只有缘分大开无处来，
0: 刷落去上卡寸长长，粉丝一支啊，大大的甲舞出来，免惊最风台。

0: 咱讲实在，烟是烟入骨底来，那像我呆呆，烟酒倒法度通解，别人我唔知。
1: 自暴自弃，看破唔敢爱。
0: 迄款自暴自弃的爱人，脚底早就好通抹油，边边嘛着爱打沙龙拍树，看破唔通爱。

0: 仔为着金钱情来变歹，真是可怜代。迄款人疼嘛爱，痛嘛爱。
1: 中华水乡老东又老西，
0: 总共一句，女性上惊男性花乱菜，男性上惊用花水性老东又老西。
2: 啊，确定啊！你讲吼，痛嘛爱啦。啊，听嘛爱啦，吼、哦，一听得出来呢，迄、那个爱的声音听得出来呢，迄是咧痛的爱，还是讲好听的爱啦，吼、哦，什么叫做爱啦，吼、哦，后来咱讲啦。

听啦，啊，电话好，秀清服务电话在哪卡？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啦，好，要甲秀清自文欢呼啊，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23052924 23052924哦，啊，咱都啊有滴讲吼，这个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啦，啊，你若讲即马吼啊出门变麻烦人，好、哦、有差吼、哦，啊，搁甲咱的时代吼讲疏解，啊，搁加落去食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疏解还疏解，咱有会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疏解是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爱欠骨本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这美国原装进口疏解一罐980元，两个月份。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咱的朋友讲，咱这个好糖哈，诶，好食呢。安尼玫瑰的话，肯得得呀。不能是想要感觉的，有那微光这个剂，哦，感觉个好糖。润喉生津止咳，这一包130元。哦，里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啊，个有这个芝麻核枣糕。哦，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元，内面底10多块，啊，元气糖嘛是同款300元，吼、哦，啊，内面底20几粒，哦，要做文欢呼，收清的电话23056924，咱个追来啊个，追来个一罐400元啦，感谢大家感恩，23056924，雷俊豪。

0: 清楚。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10: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9: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10: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11: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今日就礼拜二吼，啊，阮中岛吼，是电台啦吼，啊，因为拢有提供吼，这个中岛等啦，便当啦，啊，阮八一吼，就算有上班时间啊，食的吼，会叫无同款，无恁啊，逐工拢食固定即间吼，食了卖肾，好食物件吼，食了卖胃啦吼，啊，今日拜二轮到食吼，阮电台附近有一间吼，迄个炒面啦，啊，伊大部分吼。行列对象啦，拢是吼，因为伫遐果菜市场嘛，啊，人来摘些，拢透早对吧？果菜拢透早人来做行列嘛，啊，中岛啊，就吼，点了吼，食这個杂菜面啦，看要食啥啦，吼，伊食一间吼炒面就对啦，哦，这间嘛几十年咧，哦，十几十。

主要时阵，第一再来电台时阵的，就已经即间炒面啊，所以等于是即间老店啦。啊，当然老先生已经拢退休啊，吼，即马话咧少年啦，吼，啊伫咧做就对。主要我要搞阮朋友，不是讲搞阮朋友，搞阮阿舅朋友讲哦，今仔日阮拜二吼，啊，即间诶炒面吼，啊，我是拢食炒面啦，食炒面啦，吼。啊，有当时啊，那天气较寒，我会叫一下吼，就杂菜面一汤诶就对啦，吼。啊，杂菜面医生吼，内面底拢会有地瓜啦，吼，当然有肉啦，吼，啊，伊个有迄、那个。嘿，唔知什么鱼啊，就对啦吼。我那雄雄咧讲未出来吼。吼啊啊，个有两尾虾啊啦，吼啊两粒蛤蟆啦，吼啊有几片啊，这个地瓜，你看足丰富的啊。我主要要讲迄个地瓜吼，一久唔捌食吼，啊，感觉未歹食。啊，不过那达礼拜食一下，我变质嘛吼，而且我呢。伊那小我那有火水，我都唔敢食啦。吼啊诶，那有你得炒有熟，啊得小食一下。嘿，以前吼，以前你看嘛，那要食只地瓜吼，吼，来来啊，有迄生囡仔，才有迄机会去食条地瓜。生囡仔做过来啦，吼，我那讲安尼吼，要食只地瓜吼，落去透早足早进去猪肉店吼，一头鸡啊，吼，诶，地瓜甲留一下。迄个蒸一缸呢，蒸一缸番薯呢，啊那无你透早进去买吼，叫迄个地瓜，吼一只地只一粒瓜，所以伊只地瓜是我尼啊宝贵的吼。啊，即卖人讲叫你食地瓜，即有人无爱食地瓜啦。哦，啊其实你然后三不五时食者是袂歹啦。即卖是要跟咱的朋友讲吼，迄地瓜吼，以前人来讲吼，做过来啦，做过来拢爱食一粒即个地瓜啦。吼、哦，讲一定都爱食食这个地瓜，啊，那麻油啦，哈，啊，但是讲吼、哦，这个产妇啦，讲那讲有迄种吼、哦，算啊讲有当下会闭结啦，有当下会漏塞啦，哈、哦，啊，所以这个情形敢袂使食，哈、哦，啊，因为那讲咱老一辈观念讲吼，啊，一般的人拢就是讲地瓜吼、哦，有铁质啦，有补血啦，但是大部分的人确实唔知影讲吼，这个补血功能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吼，唔是讲每一个人要食地瓜会当补血，吼，就是讲是唔是会当和咱身体来吸收，是唔是有吸收啦？啊，都要看你食的人本身迄个体质，本身的体质啦，吼。所以我第一讲吼，就会若讲啊，做过来啊，吼，即产妇啦，生产了一礼拜来那食地瓜吼，是算还不错啦。啊，若是讲超过一礼拜啊，继续搁伫咧食吼。顶多去影响吼，迄个子宫的收缩，所以唔才讲吼，地瓜吼无适合伫个生产了后一礼拜来食啦，吼啊，安尼胃肠较无好的人啦，会常常闭结啦，是讲吼会漏血的人啦，吼本来就无应该吼食这个地瓜啦，吼当然一般来讲啦，地瓜有铁质啦，吼确实有，一旦讲吼有造血功能，对着贫血还是讲吼生理期当中这个血的消耗的一个补充吼算。加减有一个帮助啦，好、哦，要食地瓜无？即卖人哦，食个真焦热啊，唔爱，我唔爱食，互你食，哎，真珍贵呢，那是以前啦吼、哦。所以主要跟咱朋友讲，地瓜补血，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会当来食，好、哦，每一个人都当来食哈、哦，必须要让些健康的观念，好、哦、来食，才会当发挥到伊这上大的功效。好、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好、哦，地瓜啦。哦好啦，咱节目继续过来安排进行吼，青春龙凤节目吼，我是秀清，感谢大家吼，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咱来听这首《黄昏桥》。

黄昏桥哈，讲到这个桥哈，电台边啊这个花中桥哈，我拄啊咧讲哈，迄个插面呀哈，哦，迄阵啊，就是咧桥卡遐啦，好，我迄个和平公园遐啦，哦，伊桥卡就是一直打，迄种打杀出来，哦，啊就点啊现插，好，迄大火就插咧，有那安尼啊经过吼，迄个插落去，迄个旁边拢出来，啊，不过油烟从牙牙飞啦哈，哦，啊就了了，哦，头家来，我看什么面啦，啊，来汤啦，下水汤啦，啊，人家果菜市场在做生意，啊，就现在咧输落去，输落去，无啦，今麦好呀，打无袂当过好哩安尼哦，伫桥卡吼袂济啊，啊，可能老伙仔啦，已经退休啊，只好少年啦，啊，伫这里，哎，就是伫行啊遐哈，啊，遐店面啦哈。因为生意真好啦，你看卖，安尼当维持几多十年，十年啊，主要可能吼，也就是遐做啦，吼啊，拢料啦，拢真实就对啦，啊，冇新鲜啦。当然啦，你看像我来讲，虾啊啥，我记以前吼，因是用碱皮，碱皮哦，足甜的，你知无？会咸咩的壳啊？哦，也冇甲你白啦，吼啊，咸咪贵贵咯，碱皮吼。啊，即马减皮可能物啊太贵啊啦，太贵啊哈！啊，所以拢吼就是用已经备好食的虾仁啦，虾仁一食个有啊都有差啦。迄减皮个足甜的吼，人会晓食人就要食减皮哈。后来咱食讲到食啦，我来秀清来讲一下这个食的啦哈。讲到煮食，咱伫广告介绍即款粗橄榄油啦，哦，咱当然咧当天当早哈，一定要用到油啦。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主要有笋，啊，这种老长种的，出跟它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拌酒无啊渣。哦，咱到煮食，哦，煎煮炒煎，即卖人拢有一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出跟它油，出跟它油就是咱所有的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用出跟它油煮食，照干嘛较无油烟呐，啊，咱伫煮的啦嘛较袂一直吸油烟，也照干嘛较好整理。吼，伫个穿嘛，较袂来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啦。吼，所以即卖人，大家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免欠。但是即卖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吼，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啦、蓝其他的油啦，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甚至有的朋友曾经捌问过，讲啊，这个油奈敢那一个青青、一个怪怪味啦，吼，这就是不同产区有不同的味道。粗橄榄油主要生产在澳洲、地中海国家。好，这个地中海型的气候吼，都特别适合种这个粗橄榄啊。譬如讲西班牙啦、意大利啦、希腊啦，但是尤其是吼，这个意大利呀，吼，意大利呢，伊所生产这个粗橄榄油，吼，因为呢，伊挖山边海特殊真优势条件，所以使得了意大利所生产的粗橄榄油，和足济专业的品油师评定为世界最优等品质。所以咧，平均到食过咱的老树橄榄油，真正伊个口感吼，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哦，啊，当然会当凉拌啊，像咱沙米沙青菜啊，粗橄榄油这样直接倒落去。吼，哦，啊，咱每一朋友出来边头咧煮食，吼，哦，咱家老朋友老祖国手就拢感谢，吼，哦，拢用咱的粗橄榄油，主要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吼，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底6罐，2900块，吼，咱内面底拢2罐2罐内啊，装装好势，方便讲咱要送礼，吼，中秋嘛要到啊，啊咱哪传啊，然后要送礼，吼，你出个那又挂起送人，好看，主要个实用，吼，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另外那毛这个葵花油。哦，葵花油一个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的量吼，哦，更加高。好，哦，咱油的温度足高，煮起来是更加安定。未讲和咱的食物产生一个油耗，还是讲一个怪怪味，油真啊不容易变性呢，都未讲和咱的食物哦来变乌去啦。哦，咱这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拢赶快2罐2罐，你也装装好势哈。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啊，咱的朋友个注文，咱的脆夹面哈，多了讲啊，咱的喉糖啦，哦，啊个芝麻核枣糕、元气糖，也冇水梨糕。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秀清在这再次感谢感谢咱这好朋友，感恩西莫林按主席靠你啦，靠你啦哈、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大家听这首《做恁的瓦克》乔有所播唱的歌。

啊，都非常的感谢哈、啊，咱听众朋友就无伫咧听，好、啊，秀清做一个广告哈、啊，咱介绍产品啦，哦、啊，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啊，一家独家的讲咱这个葡萄糖胺呐，另外出门的话哈，爱、啊、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啊，哦、啊，免麻烦人，行当往西背关路去，哈、啊，大家学路啦，哦、啊，啊，小贝介绍啦，一罐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啊，蔬菜个加落去吃。咱有回来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啊，阿毛大豆卵磷脂，啊个即款 B 群，即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哈、哦，啊个益生菌啦、啊，哦，咱这是粉的，啊，出来面底扛一盒吧，大大细细，食饭饱掏一包啊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哈、哦，啊，咱的益生菌。啊，另外，那毛鱼油，哦，即款苏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啊、油脂啦、啊。就好用的优质的鱼油啊，里面都有 EPA、DHA 啊，或者 Omega 3多元不饱和，这个脂肪酸的成分哦。咱这款鱼油，速力通鱼油，也冇纳豆哦，作者面草本啊所萃取的，里面都有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红花啦、葛根啦，啊加专利的这个红景甜粉、红景天，也加有吼纳豆。纳豆激酶，一个三黄菌丝提粉，你看咱这款纳豆，这一定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成分这么多着啊，并且做一个保养，物件在吃啦，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咱的身体负担大哦啊，咱这款纳豆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这一定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你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

这首讲吼花钱对唱啦吼，那过来听一首多看一眼。首先感谢朋友吼，这部第一听青春乐园，咱第广告介绍产品吼，要甲秀清注文吩咐，有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2305-69-24。

多看一眼啦，哈，哎，多看一眼来看情形嘞。你若无熟悉人哈，啊，你若加加看一下哈，哎，咱唔知伊是行嘛是好哈，伊就来讲，你看啥？唔好看呀，个青个青。哦，所以我那多看一眼来看情形啦，哦，该看咱就加加看一下，啊，不该看咱就唔好看哈。好、哦，这凤飞飞哈，早起好听的歌曲哈、哦，感谢朋友哈，阿、哦、拉、啊、首先过来哈、哦，做一个产品公规介绍哈、哦，咱这款醋跟奶油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100%的啦，哦，这种老长景的醋跟那上新鲜的时阵，那种手工落去办，手工办较高工，但是较袂讲吼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旧无话渣。哦，咱朋友老比拼有加贵，吼、哦，咱这个醋跟奶油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所以大家在讲吼醋跟奶油好啦。哦，醋跟奶油在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橄榄油真的很多啦，很多毛病又把问过讲哦，啊，这个醋跟奶油奈跟那一个青青，一个怪怪味啦。哦，不同产区有不同的味道。醋橄榄油主要生产的国家，在欧洲地中海国家，好、哦，譬如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啦，哦啊，因为以这个地中海型的气候特别适合种醋橄榄，尤其是意大利，尤其是意大利，因为意大利伊个半岛当下的地形，伊、那个地形挖山面海，这种极特殊优秀的这样优势条件，所以输掉了意大利所生产的醋橄榄油，和足侪人的专业的品油师评定为世界最优等品质。所以咱比如你若食过咱的醋橄榄油，有比拼吼，真的咱的口感呐、啊，哦，那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啊哒，那出来面对煮食、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呀、啊。哦，这一罐580块，一箱来面对6罐。2900块，我咱家规箱拢较俗啦，啊，并且内面底拢两罐内也装装好势，方便送礼。中秋要到啊呢，哦，咱若讲有要穿送礼啊，安尼醋跟奶油，哦，咱来两罐，迄礼盒装，赶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哦，要出门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咱除了有这个醋跟奶油，啊，阁有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哦，拢赶快两罐内也装。哦，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雄心酒店啦，哈。啊，当啊，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哈，那边做文反腐不清楚、不了解所在，点来拉卡。尤其咱这个脆甲面，今嘛这个喉糖哦，咱的朋友拢一直十包、二三十包的做文。哦，好食哈！有当玫瑰的话，放在落地啊，放在盘呀，围攻一个坐啊，甲朋友底下唱歌拉起来，那感觉嘞，润喉生津止渴。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这一包才130块，内边底有30粒。哦，啊，玫瑰的话，放在落地啊，哈，放在盘呀，感觉嘞啦。哦，啊，咱的朋友哦，电话来底注文，啊，都够有这个脆甲米啦，芝麻和枣糕。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块，元气汤嘛是300块，哈、哦。啊，还有一罐水梨膏，这种做一个保养，哈、哦。诶，23056924，23056924，哈、哦。别做文环图，电话再拿卡，感谢大家哟、哦。

时间也差不多了吼、哦、啊，这首歌那在安排当中，秀清先甲朋友吼讲一声再会。我连咪啦，连咪一波四点啦，这个欢迎朋友个人继续啦。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好、哦、感谢大家吼、哦、啊，电话23-05-6924，23-05-6924，要咨询产品，电话继续卡哦。好、哦，感谢大家，感恩圣母灵，安主圣。

0: 此。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个Odobike去买东西。
4: 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人开单，借车荷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欢迎咱收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在好朋友和咱在大兄大姊，大家好，大家好，这几天天气来凉爽哈，特别的流汗，啊，那么迄个热天吼，迄老雷搞的吼，吼，辛苦啊，黏暖暖，很不舒服啦。所以这个吼，热天加到这个秋天啊，这个季节啦，吼，卖讲一个热天、秋天，一年四季啦，好，拢会有一个日头出来啦。啊，所以那热天的季节，日头那晒得够地啊，小汗的晒着，嘿，奇怪，那会干吼，足黏，很不舒服。啊，秋天啦，寒天，大家都买下寒天晒着日头，吼、哦，迄、那个免讲啦，吼、哦。啊，那讲迄个秋天吼、哦，然后秋老虎啦，同款呐，买小汗的热，不过迄个热甲热天的热佫无同款，吼、哦，迄热天迄、那个，咱来讲流汗的黏黏啦。足热啊，足艰苦的吼！啊，咱昨做下阮朋友啦，伊在讲啦，伊在讲吼，咱那一天呢吼，你流汗足热的吼，啊，故意咱就是讲吼，汗流浃背啦，汗流浃背，对啊对啊，哈，热干呢就真正规身躯干吼。哎，讲咱台语啦，规句呢，你别讲是啥物事，别安怎来讲啦吼。汗流浃背，咱故意吼汗流浃背，啊，台语吼。啊，都足热，一直流汗，一直流汗，吼，规脚趾片拢澹，吼，哎，你衫黏过这个脚趾片呀，未使安尼讲啦，咱来讲一个较吼，台语吼，常常伫咧讲的啦，讲吼，汗流插地啦，哦，真正咧汗流咧到地啊，插插顶啦，顶间咧规身躯呢吼，那摸起来黏暖暖，见得水呛呛的较凉啊。好、哦，汗流浃背，未啦，即马吼，安尼有较凉啊啦，有较凉爽啊啦，未讲咧吼，汗流浃地，吼、哦。后来我们来找一个人啦，要找啥物人？要来找大新的啦。首先感谢朋友伫收听吼，啊，服务电话哪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

味的台语，台湾话。咱知影吼，这个台语唔呐讲趣味新鲜，台语来滴讲真水，有当啊，迄个滴听当中吼，安尼每一句啦，头尾啦。

真阿文，所以讲听起来足水亏的啦。吼、哦，讲到这台语毛足济吼，奋发向上，就我在想伊，还是讲我对着学业啦，还是讲对着事业啦，拢是有关系啦，关系到咱的人生啦。吼、哦，后来咱今来讲一句啊，吼、哦，360行啦，行行出状元啦。哦，啊，咱台湾人都认为讲吼，状元啦，状元就是一个成功的代表，一个成功的代表。但是嘛，不一定讲都爱读书啦，不一定讲爱读书吼，在当有一个成才啦，一个成就啦，吼、哦。在这个365行啦，你这五啦，65，咱这360行当中啦，吼、哦。对啊，咱那讲我咧讲吼，365，就今嘛个有新的呢 AI 啦。好、哦、AI 啦，后来咱再个讲吼，即、这个360行当中，现实的生活当中当然唔啦吼，即360行啦，对我来讲啊，我继续这行出来啦，只要啦，唔管讲多几行，只要你认真努力，吼、哦，每一道的啦，吼、哦，咱个每一道每一行。行行拢当成就到这个状元啦，吼！所以吼、哦，360行，行行出状元啦。

上届有钱是阮阿伯，二时开店吃皮鞋，暗时伫底掠水鸡，嘛有底做淡水鲤，黄婆仔底卖碗糕粿，因大囝底酒店分糕炊，二囝底做番仔花，上世出名是七拉开，世界套路是万把款，安分守己头一层。

行行出状元啦，吼、哦，那目睭一白金，目睭一白金就开始吼、哦，要赚钱啊啦，要来去做事啦啦，啊，要做这做那啦，吼、哦，哦，讲到话目睭白金吼，目睭，诶，咱目睭真重要呢。你看嘛，拄啊，福州就你讲啊，目睭一白金就开始爱做这做那啊啦，啊，你若无看咧，对不对？吼、哦，所以讲到这个目睭，要跟咱男朋友讲目睭啦。目睭，咱讲哦，灵魂之窗啦，所以吼、哦，咱这两点吼，这两对要好好啊，给保养啦，吼、哦。讲目睭有足侪毛病啦，有足侪，咱先讲简单的吼、哦，大家啦，大家拢有哪开这种情形，目睭奈跟安尼点点啦，目睭奈跟安尼吼，安尼足大涩的啦，吼、哦。迄就是咱所讲吼，一个干眼症，干眼症，咱这里是不来讲吼，干眼症。哦、比较讲，大家听起来目睭啷个那点点，吼、哦，都、就是种这个吼、哦、疾病之一啦。这都是安怎你知无？咱目睭啦，就是你讲咱的目睭吼，迄、哦那个泪液分泌迄、那个量较无够啦，吼、哦，还是讲伊第一咱的目睭表面啦、啊，较无平均啦，还是讲吼迄个泪液啊，吼、哦、过度拢打起啦，吼、哦，而、啊、且、这个水呢，泪液无法度适当保持第一咱的吼目睭仁，吼、哦、咱的眼球表面。哦，来，和咱安尼较湿润啦，哦，眼球咯，安尼较袂安尼，就是拢打起啦，对，造成吼，目睭仁表面吼，迄、哦那个润滑较无够，啊，无够就安怎？你看咱咧目睭诶结膜啊，吼、哦，啊个角膜啊，吼、哦，伊迄个表皮细胞都打碎啦，啊就吼发炎，发炎即个情形啦。咱咧讲吼，咱目睭啊，吼、哦，泪液啊，这里有沙眼，这里有油的啦，有水的啦，啊，个有黏的啦，吼、哦，啊，这部分吼、哦，咱那边个详细讲，主要要跟咱那边讲吼，目睭大，吼、哦，干眼症的症状会大涩啦，吼、哦，啊，个人会感觉神神，啊，个会感觉迄目睭会安尼尿尿啦，啊，咱有呾讲吼，诶、欸，医生啊，我这眼睛感到一个异物感，感到一个异物感吼，啊，个有呾吼，感觉咧疼疼。烧烧烧，迄个感觉啦，啊，个一个目睭皮吼，哇，安尼白掉啦，足叮当的啦，这目睭皮啊，叮当都掉啦，好，啊，过来吼，迄个分泌物的物件，感觉个黏黏啦，黏黏安尼，啊，过来会较惊风，唔呐讲惊风过惊光，好，咱讲畏光，好，对着外界刺激比较较敏感啦，啊，过来会吼暂时性看物件这个视力的模糊，而且呐较严重的人哦。目睭会安怎呢？红啦、肿啦，啊，佮目睭呢红起去充血啦，哦，啊，佮感冒顶管迄个皮啊破皮，哦破皮吼，都敢那一丝丝丝的，迄敢那黏掉的啦。长期的这个伤害，吼、哦、来造成吼迄、哦那个感冒，吼、哦、角结膜病变，啊，当然就会影响到咱的视力啦。好，咱平时在讲吼，这个干眼症吼、哦、都是有这症状，当然啦，哦，啊，咱来讲啊。有这个情形的，都去医生小看一下。那较轻的人啦，哦，情形那较轻的这个干眼症的人，哦，当然点一寡吼、哦，这个人工泪液来做一个改善，还是讲凝胶啦、油膏啦这种吼、哦，来润湿的保护吼，把周边的这个表面，哦，当然啦，吼啊，都看医生安怎吼，给咱安尼吼，讲啊点啥点啥啊，唔好自己乌白点哦，哦，啊，咱自己主要睡眠爱有够，哦，睡眠爱有够，啊，卖无。

无眠啦，不要熬夜啦，啊，食物件均衡的饮食，青菜水果加食啦，啊，迄种甜的物件吼，尽量较卖啦。啊，嘛要长时间吼，安尼，目睭一直咧看电脑啦，看啥子呀，吼，卖长时间啦，啊，看者小休一下啦。哦，阿爸就少加插插你一下，加少你一下哈。啊，过来呢，啊，你若讲有时间做一个热敷，哦，热敷啊，注意咱这里哈，眼睑呐，跟着目睫毛，哦，伊完爱洗有清洁呢，爱清洁，摕只棉花棒啊，哦，棉花棒啊，问只清洁呀哈，啊，眼睑的所在哈，啊，小个切切的，哦，哎，想袂到目睫毛嘛爱洗呢，爱清洁，你知无哈？哦啊，你若讲你戴温型目镜的人啦，时间都无戴上久啦。当然啦，有任何目睭无爽快哈，啊，找眼科医生做一个治疗，千千万万莫家己吼买病药啊，长期一直点，愈点你就愈惨哦哈。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哈，目睭的毛病哈，其中咱讲到就这个干眼症啦哈。感谢朋友收听啊，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叠加哈啊，贤困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朋友的收听哦，咱来听这首哈，拍拼的工人。

0: 卡轰诶，
1: 下面的卡轰，
0: 诶，唔是真实的，你的名号做阿轰，姓林，我说林峰小姐，恁老爸阮头家，拜托薪水还你一个。
1: 哎呦，你真敢死哦！一个月你甲休二九工，今仔领薪水，你才要来上班哦。
0: 小姐，拜托你个同情一个，因为阮阿公啊伫咧出德国片，要阮阿祖啊伫咧感冒，唔则高不将甲你请假。
1: 家你阿妈伫咧做多济咧？哦，你时常安尼吼约小姐去约会，什么恁是大人破病，你来乌白讲，你唔惊吹歪风？
0: 嘿嘿嘿，真是你真歹势。
1: 哼，打退去啦。
0: 哈，一百块哦。
1: 啊，无要偌济？你一天四啊二扣劳保费300二，当然嘛是剩一百块好尔。啊，搁你顶个月甲借五十块，我也未甲你扣咧。
0: 哦，安尼好。

0: 林小姐你好。
1: 唔免好，我知你的空头，看到你咧干心啊切，我就知你要过来借钱。
0: 嘿嘿嘿，因为这回是一生最第一重要的代志，我是要跟你借钱拍手指，要来去送定太太。
1: 哎呦，是多一个查某遐唔惊死，想要嫁你。
0: 嘿嘿，啊，就你啦。
1: 哈，我。
0: 是啦，因为阮头家伫咧甲我讲，因查某囝的你已经离八岁，讲叫我都爱较认真啊做工课。以后36间的公司拢要交代咱两个。
1: 啊，真是有这种好代志，我奈拢唔知道。哎呦，我得进来去问阮爸爸看卖咧。这钱摕去，手指都。

拍拼的工人欠一地啊，哈、哦，来拍一个金嘛，哈、哦，拍一卡手指哈、哦，啊，要来呢哈、哦，求婚啦，哈、哦，拍一卡手指爱偌济钱，哦，即嘛金嘛价吼，袂懵的啦，也不过嘛是有人会去懵啦，想要去买一个金嘛啦，诶，唔知讲吼、哦，买这个金嘛吼，你若讲去银楼吼，买金嘛，买黄金啦。哦，因为讲差不多咧四点的时阵啦，讲迄大盘吼，来停，来要停止迄个诶结束就对啦。啊，你若讲迄个时间买了吼，都要等第二天，第二天还佫重新报价就对。原来买金嘛吼，价钱也无共，差伫即个所在啦。啊，都吼、哦、有一对翁仔某啦，去家人有一间银楼啦，吼、哦，拍算要买一两啦，吼、哦、一两的黄金啦。啊，迄阵开盘的计小时吼，十六十十，讲啊未得出来，十六万八千啦吼。啊，因为因去的时间都晚吼，伫下晡时啊四点啦。啊，因为这大盘都差不多吼，要停止迄、那个就是讲这个价钱要停啦。啊，你买的时阵你来等吼，嗯，买了你来等明仔载吼，来重新个报价啦。反正你若讲即阵买落吼，我啊明仔载来罗林就闲了。吼，啊，当要安怎？当是要买也唔买啦，吼，啊无啦，博一只杯啦，哈，买金啊，竟然爱博杯啊，博杯哦，吼，主要啦，这间金楼吼，因有这个两尊神明伫遐啦，吼，店内有一个神明来招博杯，请示神明啦，吼，啊，结果咧得到两个圣杯啦，好啦。既然讲新民讲好，我即阵该买吼，有影该买落去，买落去吼，买一两黄金。结果第二天吼，金仔价真正讲大起啦，可以现赚啦，现赚3500块。主要是讲吼，买金仔啦，原来这个价钱吼，伫这下晡时啊，会无同款啦。吼，买金仔，买啊唔买吼，小问一下新民啦，吼，博一下杯啦。所以他讲吼，买物件吼，真正都爱有迄个，人讲爱有人老神啦吼，啊神咧甲你安尼讲，好啦，该买落去啦，餐餐啦，所以才讲两个圣杯，你看，现赚3500块，主要即卖金嘛是怎样吼，真今年来十几万啦吼，有个人吼，人家讲有两箱钱啦，无过该买个十几万无算啥啦，无算啥，哎，迄嘛是钱咧，讲到吼，迄个。十十十啦吼，我昨昏吼有去买一个迄个水果啦吼，伊讲诶主要写讲吼空运的啦，啊真久无食迄个蟠桃啦，一个真大粒嘞，啊伊一盒一盒带着三粒吼，啊伊就写讲吼199啦，吼199吼都是199块，你若摕200块是毋是阁赚1块？啊咱就是讲足久无食吼，该买两盒吧。两个人就得400块好伊无，啊！你现在找只两块，结果吼，伊讲啊，两盒400块，我咧想讲我算小了含万啊，啊咧头家，恁来比我较含万，啊一盒199两盒吼，上无咱嘛知影讲吼，199爱佫找1块到200块，对不？啊，我400块好哩，无我是摕500好伊啦，我摕500块，我找只100块。好啦好啦，无要紧啦，无差个两块银啦吼。诶、欸，啊，不过那做生意的人哦。做生意啦，你若买物件吼，譬如讲，400块2块啦，头家来2块减者，卖提啦，吼、哦，头家人讲，嘿，这么生意无你真好呢，我贪呢，真贪要贪这2块，为着10万块啦，吼、哦，来听这个歌曲。

0: 阿母，那我明仔再去就免阁出去了呢。
1: 是啊，明仔再你就自由了。
0: 嗯，阿母，你哪知呀？
1: 迄个唔知，早起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卖好，定金嘛摕了。
0: 啊？不是啦，是另外有一位人客摕一万块，要来搞我赎身。
1: 哼，一万块。迄个大公会出来啊？
0: 阿母，你以前不是讲有一万块就会当予我自由？呀，这阵，
1: 这阵喏，这阵无同款喏。
0: 哈，
1: 一定爱十万块才用你。我就是将你卖予王阿霞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阿母，我唔啦。
1: 啊？嗯，那嗯。十万块你摕来，要那无十万块，死都免讲，
0: 阿母。

为着十万块啦，哈、哦！啊，当瓜那听，哦，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乐上面，哦，这美国原装进口，这罐1800块，这罐该开落去，你那里会有感觉啦，安尼渐渐有感觉，有感受，出门免麻烦人，哦，就是咱爱来去倒，行来倒位，啊，那无你看。跟他要出一个门啦，人少一个啦，吼，也是讲到位，咱拢对人未丢啦，因为爱步步爱麻烦人，啊，咱住咧公寓也无电梯啦，啊，跟他咧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吼，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来，又搁扎一个啊力啦，有当啊感觉咧磕磕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苦啦啊啦，拢感觉足吃力咧，咱这大爷大姐，你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你来量早，赶紧有听到即阵电话交代吩咐主文，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就是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量拢有够。所以咱的朋友足有咧讲，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吼、哦，话讲一罐渐渐有感觉、有感受，都足有信心的呀。加上咱够有耐心。所以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

吼，也是讲常常伫爬山的朋友，爬山我常常咧讲啊，这是一个好的运动，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因为爬山有那上阶、落阶，尤其咧落阶，刚刚伫打洞啊咧，所以朋友，吼，葡萄糖胺，吼，做一个保养。啊，有伫做生意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都爱保养啦。选用葡萄糖胺，库鲁山米秀清所介绍的，吼，这一罐一千。

担抗哦，六九二四。主要咱的朋友讲哦，差足济。跟他即马讲哦，朋友底下招者，讲咱的时势啊，招者讲个爸母，咱出来佚佗啦，出来行行啦吼。一天气凉凉啊吼，啊，也是讲要招咱出国啦，那拢对人会丢。主要唔免麻烦人，咱家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动自如吼。葡萄糖胺，苦了三面，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好啊！做本身边的东西啊，这个嘴尖咪加减啦，好、哦，像讲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咁咪嘴凉凉，不会很甜，有当胃讲一个嘴甘一个啊，润喉生津止咳，这一包130块。哦，咱的酵素软喉糖里面都有30粒，这种单独包装，要有嘴尖咪啊，加减淡沙吗？芝麻和枣糕。这一包300块，元气糖嘛是一包300块，哈、哦、啊阿哥水来阿哥啦，水梨膏做一个保养，一罐400块。你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电话，接多多利用，买卵的爱。

朋友爱听的歌，哈、哦，哪底安排啊？哦，美软的爱。啊，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哦，像讲咱这里醋跟奶油，咱到哪里主角滴当点当造，一定爱用着油。今嘛问起来，大家讲吼，用着较好的油啦。哦，主要咱毛会的健康概念。哦，醋跟奶油好，醋跟奶油就是咱所有滴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关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你该看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还是讲过蓝基态油、透基态油吼，迄、哦、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甚至把有朋友滴问啦，讲奇怪，这个油奈干哪好，一个干哪咧青青的味啦。哦、不同产区有不同的味道，醋跟奶油主要生产的国家滴澳洲地中海。因为这地中海型的气候特别适合种这个醋根啦，像讲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啦，啊，咱个比如说介绍，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100%纯的，拢老长种的。你醋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慢，就无啊炸。哦，你若比拼，吼，咱的口感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咱到煮食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啊。啊，可以当吼凉拌，像我沙米沙青菜啊，啊醋跟它又会当直接倒落去。基本咱的朋友拢在讲吼，青菜沙好，爱有倒一撮啊油，爱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哈。那、哦、我要煮完咱这罐醋跟它油哈，电话再拿卡一罐。580块，当然咱拢要规箱的呀、啊，要规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咱内边滴拢2罐礼啊，装好势，方便讲啊，然后要送礼，尤其中秋嘛要到啊，吼、哦，咱若讲有要送礼，送一个较实用的，吼、哦，好看阁实用啦，啊，咱得醋跟奶油，老鼠橄榄油，吼、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什么叫做爱？

0: 千真万确的女性，伊若是来失恋所流的目屎，也毋是下晡时的西北风，嘛毋是水倒水。
1: 男性失恋，怎样你甘知？
0: 亲像二三十度的男性，若是来失恋，三一公啊，四一步啊，怎样你甘知？

0: 是啦，就米酒头啊，灌一罐，嗦嗦啊，十块钱的牛肉干，来解消着心内痛苦。
1: 只有缘分大开舞出来，
0: 刷落去，上卡寸长长，粉丝一支啊，大大的甲舞出来，免惊最风台。

0: 咱讲实在，分是分入骨底来。那像我呆呆，分酒倒法度通解，别人我唔知。
1: 自暴自弃，看破唔敢爱。
0: 迄款自暴自弃的爱人，脚底早就好通抹油，边边嘛就爱打沙龙拍树，看破唔通爱。

0: 那为着金钱情来变歹，真是可怜代。迄款人疼嘛爱，痛嘛爱。
1: 中华水乡老东又老西，
0: 总共一句，女性上惊男性花乱菜，男性上惊用花水性老东又老西。
2: 啊，去定阿你讲吼，痛嘛爱啦，吼啊疼嘛爱啦，吼、哦，一听得出来呢，迄、那个爱的声音听得出来呢，迄是咧痛的爱，也是讲吼疼的爱啦，吼、哦，什么叫做爱啦，吼、哦。后来咱讲哪听啦，啊电话，吼、哦，修正服务电话在哪卡，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啊、哦，比较修正自文欢呼，啊，对修正的支持鼓励，电话23052925。吼、哦，啊，咱都啊有咧讲吼，这个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啊，你若讲即马吼啊出门变麻烦人，吼、哦、有差吼、哦，啊，佮咱的时段吼讲疏解，啊，佮加落去食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疏解还疏解，咱有会啊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疏解是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爱欠骨本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这美国原装进口疏解一罐980元，两个月份。好、哦，要注文欢呼，收清的电话23056924。啊，咱的朋友讲，咱这个好糖吼，诶，好食呢。安尼玫瑰的话，肯得得呀。不能是想要感觉的有那微光一个字，吼、哦，感觉个好糖。润喉生津止咳，这一包130元。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啊，个有这个芝麻核枣糕。哦，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元，内面底10多块，啊，元气汤嘛是同款300元，吼、哦，啊，内面底20几粒，哦，要做文欢呼，收清的电话23056924，咱个追来啊，个追来个一罐400元啦，感谢大家感恩，23056924，雷俊豪。

生活。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

0: 买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7: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9: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今日就礼拜二吼，啊，阮中岛吼，是电台啦吼，啊，因为拢有提供吼，这个中岛顿啦，便当啦，啊，阮八一吼，就算有上班时间啊，食的吼，会叫无同款，无恁啊，逐工拢食固定即间吼，食了卖肾，好食物件吼，食了卖胃啦吼，啊，今日拜二轮到食吼，阮电台附近有一间吼，迄个炒面啦，啊，伊大部分吼。行列对象啦，拢是吼，因为伫遐果菜市场嘛，啊，人来摘些，拢透早对吧？果菜拢透早人来做行列嘛，啊，中岛啊，就吼，点解吼，食这個杂菜面啦，看要食啥啦，吼，伊食一间吼炒面就对啦，哦，这间嘛几十年咧。哦，几十啊！主要迄阵，第一早来电台时阵咧，就已经即间炒面啊，所以等于是一间老店啦。啊，当然老先咧已经拢退休啊，吼，即马玩咧少年啊，吼，啊伫咧做就对。主要要搞阮朋友，唔是讲搞阮朋友，要甲咱阿种朋友讲哦，今仔日阮拜二吼，啊，即间诶炒面吼，啊，我是拢食炒面啦，食炒面啦，吼。啊，有当时啊，那天气较寒，我会叫一下吼，就杂菜面一汤诶就对啦，吼。啊，杂菜面医生吼，内面底拢会有地瓜啦，吼，当然有肉啦，吼，啊，伊个有迄、那个，迄毋知什么鱼啊就对啦，吼，我那雄雄咧讲袂出来，吼，吼，啊个有两尾虾啊啦，吼，啊两粒蛤蟆啦，吼，啊有几片啊这个地瓜，你看足丰富诶啊，我主要要讲迄个地瓜吼。一久冇食吼，感觉未歹食。咁讲啦，逐礼拜食一下，我变即嘛吼，会喜欢呢。伊个那小我那有火水，我都唔敢食啦。吼那有你的炒有熟，啊，就小食一下。迄以早吼，以早你看嘛，迄那要食只地瓜吼，吼，来啊，有迄生囡仔，才有迄机会去食条地瓜。生囡仔做过来啦。吼、哦，哎，哪讲安尼吼，要食只地瓜吼，落去透早足早进去猪肉店吼，一头鸡啊，吼，哎，地瓜甲留一下，哎，蒸一工嘞，蒸一工翻糊嘞，啊，那无你透早进去买吼，叫迄个地瓜，吼，一只地只一粒瓜，所以伊只地瓜是我尼啊宝贵的吼。啊，即卖人讲叫你食地瓜，即有人无爱食地瓜啦，啊，其实你然后三不五时食者是袂歹啦。即嘛是要跟咱的朋友讲吼，地瓜吼，以前人啦讲吼，做过来啦，做过来拢爱食一了这个地瓜啦，吼，讲一定都爱食一了这个地瓜，啊，来抹油啦，吼，啊，但是讲吼，这个产妇啦，讲那讲有迄种吼，算啊讲有当时会闭结啦，有当时会漏塞啦，吼，啊，所以这个情形敢袂使食。哦、因为那讲咱老一辈观念讲吼啊，一般的人拢就是讲地瓜吼，有铁质啦，有补血啦。但是大部分的人确实唔知影讲吼，这个补血功能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唔是讲每一个人要食地瓜会当补血，就是讲是唔是会当和咱身体来吸收，是唔是有吸收啦？啊，都要看你食的人本身迄个体质。本身的体质啦，吼，所以我第一讲吼，像阮阿公啊做过来啊，吼，这产妇啦，生产了一礼拜来那食地瓜吼，是算还不错。

补啦。啊，若是讲超过一礼拜，啊，继续搁伫个食吼，顶多去影响吼迄个子宫的收缩。所以毋则讲吼，地瓜吼无适合伫个生产了后一礼拜来食啦。吼、哦、啊，安尼胃肠较无好的人啦，会常常闭结啦，是讲吼会闹泻的人啦。吼、哦，本来就无应该吼食这个地瓜啦。吼、哦，当然一般来讲啦，地瓜有铁质啦。哦，确实有，一旦讲吼有造血功能，对着贫血还是讲吼生理期当中这个血消耗的一个补充吼，算加减有一个帮助啦。吼、哦，要食地瓜无？即卖人哦，食甲真焦的啊，唔爱我唔爱食，互你食，哎，真珍贵呢，那是以前啦吼、哦。所以主要跟咱边讲地瓜补血，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一当来食，吼、哦，每一个人都一当来食吼、哦，必须要让一个健康的观念。好来吃，才会当发挥到伊这上大功效。好，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好，地瓜啦。好啦，咱节目继续过来安排进行。好，青春龙凤节目。好，我是秀清，感谢大家。好，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咱来听这首《黄昏桥》。

黄昏桥哈，讲到这个桥哈，电台边啊这个花中桥哈，我拄啊咧讲吼，迄个差名呀哈，哦，迄阵啊，就是咧桥卡遐啦，哦，我迄个和平公园遐啦，哦，迄桥卡就是一直打，迄种要打杀出来，哦，啊就点啊现插，吼，迄大火就插咧，有那安尼啊经过吼，迄个一插落，迄个芳味拢出来，啊，不过油烟就压压杯啦哈，哦，啊就嗲嗲嘞，哦，头家来，请我看什么面啦，啊，来汤啦，下水汤啦，啊，那果菜市场在做生意，啊，就现在嘞，输落去，无啦，今麦好呀，当未当过好哩安尼哦，伫桥卡吼未做啊，啊，可能老伙仔啦，已经退休啊，叫少年啦，啊，伫个这里、個、啊，就是伫行啊下哈，啊，迄店面啦哈。因为生意真好啦，你看嘛，安尼当维持几多十年，十年，啊，主要可能吼，也就是遐做啦，吼，啊，拢料啦，拢真实就对啦，啊，冇新鲜啦。当然啦，你看像人讲虾啊啥，我记以前吼，因是用咸虾，咸虾哦，迄足甜的，你知无？会咸咩的壳啊？哦，伊无甲你白啦，吼，啊，咸的龟背咯，咸虾吼。啊，即马减皮可能什么太贵啊啦，太贵啊哈，啊所以拢哦，就是用已经备好食的黑人啦，黑人，一食起有也都有差啦，一减皮嘅足甜嘅吼，人会向食人都要食减皮哈。好啦，咱食嘅讲到食啦，我来秀清来讲一下这个食嘅啦哈，讲到猪食，咱啲广告介绍就管粗跟那油啦，哦，咱当然咧当天当早哈，一定要用到油啦。好、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主要有笋，好、哦，这种老长景的，出跟它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刚慢就无啊炸。好、哦，咱到煮家，好、哦、煎煮差钱。今卖人拢有一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出跟它油，出跟它油就是咱所有的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用出跟它油煮家，照干嘛较无油烟啊？啊，咱滴煮的啦嘛，较袂一直吸油烟，也照干嘛较好精力。哦，滴钱嘛，较袂来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啦。哦，所以今卖人大家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免欠，但是今卖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好、哦，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啦、蓝其他的油啦，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甚至有的朋友曾经捌问过，讲啊，这个油奶敢那一个青青，一个怪怪味啦，吼、哦。这就是不同产区有不同的味道。出国那有主要生产在澳洲地中海国家。好、哦，这个地中海型的气候吼、哦，都特别适合种这个粗橄榄啊。譬如讲西班牙啦、意大利啦、希腊啦，但是尤其是吼、哦，这个意大利呀、啊，吼、哦，意大利呢，伊所生产这个粗橄榄油，吼、哦，因为呢，伊挖山边海特殊真优势条件，所以输得了意大利所生产的粗橄榄油，和足侪专业的品油师评定为世界最优等品质。所以咧，比如你若食过咱的老树橄榄油，真正伊个口感吼，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哦、啊，阿达那一当凉拌呐、啊，像咱沙米沙青菜啊，粗橄榄油这样直接倒落去。哦、啊，咱每一朋友出来边头的煮家，吼、哦，咱家老朋友老祖国手中拢感谢，吼、哦，拢用咱的粗橄榄油，主要有信用，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吼、哦，一罐580块，一箱内边底6罐。2900块，哦，咱内边底拢2罐2罐礼啊，装装好势，方便讲咱要送礼，吼、哦，中秋嘛要搞啊，啊，咱哪传啊，然后要送礼，吼、哦，粗橄榄油挂起来送人好看，主要个实用。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另外那毛这个葵花油，哦，葵花油一个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的量吼更加高，好、哦，和咱油的温度足高，煮起来是更加安定。你讲和咱的食物产生一个油耗，还是讲一个怪怪味，油质啊不容易变性呢，就别讲和咱的食物吼、哦、来变乌去啦。

哦，咱这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里面得8罐，1980块，拢赶快两罐两罐，你也装装好势哈。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啊，咱的朋友个注文，咱的脆夹面，好多了讲啊，咱的喉糖啦，哦，啊个芝麻核藻膏、元气糖，也冇水梨膏。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秀清爹家再次感谢感谢大家好朋友，感恩西莫林按主席，可以啦可以啦哈、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大家听这首周林的挖口乔有所播唱的歌。

啊，都非常的感谢哈、啊。咱听众朋友就无伫听，哦、啊，秀清做一个广告哈、啊，咱介绍产品啦，哦、啊，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一家独家的讲咱这个葡萄糖胺呐、啊，另外出门的话哈，爱、啊、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啊，哦、啊，免麻烦人，行到往西北关路去哈、啊，大家学路啦，哦、啊，啊，秀贝介绍啦。一罐葡萄糖胺苦乐沙面，啊，蔬菜够加落去食，咱有血压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啊，毛大豆卵磷脂，啊，加一罐 B 群，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哈、哦，啊，个益生菌啦、啊，好、哦，咱这是粉的，啊，出来面底啃一盒吧，大大细细，食饭饱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哈、哦，啊，咱的益生菌，啊，另外那毛鱼油，哦。这罐苏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优质啊，足好的优质的鱼油啊，里面都有 EPA、DHA 啊，或者 Omega 3多元不饱和，一个脂肪酸的成分哦。咱这罐鱼油苏力通鱼油，也冇纳豆哦，足侪面草本啊所萃取的，里面都有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红花啦、葛根啦，啊加专利的这个红景甜粉。红景天也加有吼纳豆、纳豆激酶，也加三黄菌丝提粉。你看咱这款纳豆，这点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成分这么侪着啊，并且做一个保养，物件伫咧食啦，拢爱重油、重盐、重口味，咱的身体负担大吼、哦、啊。咱这款纳豆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这人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这首歌哈，花钱对唱的哈。那过来听一首《多看一眼》，首先感谢朋友哈，这部第一听《青春乐园》啊，咱第广告介绍产品哈，要甲秀清作文反复，有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23050692024。

多看一眼啦，哈，哎，多看一眼来看情形呢。你若无熟悉人哈，啊，你若加加看一下哈，哎，咱唔知伊是行嘛是好哈。伊就来讲，你看啥？唔好看呀，个青个青。哦，所以有那多看一眼来看情形啦，哦，该看咱就加加看一下，啊，不该看咱就唔好看哈。好，这凤飞飞哈，早起好听的歌曲哈，感谢朋友哈，阿拉首先过来哈，做一个产品公规介绍哈，咱这款醋跟奶油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100%纯的啦。哦，这种老长景的醋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落去办，秋干办较高干，但是较袂讲吼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久不话渣。哦，咱朋友老比拼有加贵，吼，咱这个醋跟那油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所以大家知讲吼醋跟那油好啦。哦，醋跟那油在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现在市面上橄榄油真的很多啦。很多毛病又把问过讲哦，啊，这个臭橄榄油奈跟那一个青青，一个怪怪味啦。哦，不同产区有不同的味道。臭橄榄油主要生产的国家，在欧洲地中海国家，好，哦，譬如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啦。哦啊，因为以这个地中海型的气候特别适，这个适合种臭橄榄，尤其是意大利。尤其是意大利，因为意大利伊个半岛当下的地形，伊，那个地形挖山面海，这种极特殊优秀的这样优势条件，所以输得了意大利所生产的醋跟那油，和足侪人的专业的品油师，并定为世界最优等品质。所以咱的朋友，你若食过咱的醋。

橄榄油有比拼哈，真的那个口感呐、啊，哦，那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阿达那出来面的煮食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呀、啊。哦，这一罐580块，一箱内面的六罐2900块，哦，咱亚龟箱咱较少啦。啊，并且内面的拢两罐两罐的也整整好势，方便上类。中秋要搞完呢，哦，咱若讲有要穿上类啊，安尼出个奶油，哦，咱来两罐两罐的礼盒装，赶起来上人好看，佮实用。哦，要注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咱除了有这个。醋跟奶油，啊，還有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拢同款，两罐两罐在啊装。后边朱文欢和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雄心酒店啦，哈。啊，当啊，秀清在广告介绍产品，哈，那边做文反复不清楚、不了解所在，点来拿卡。尤其咱这个脆夹面，今嘛这个喉糖哦，咱的朋友拢一直十包、二三十包的做文。哦、好吃齁、哦、有当玫瑰的话放在落地下放在盘呀围攻一个坐呀跟朋友顶下唱歌拉起来那感觉润喉生津止渴齁咱的酵素软喉糖这一包才130块里面底有30粒齁、哦、啊玫瑰的话放在落地下齁放在盘呀感觉啦齁、哦、啊咱的朋友齁、哦、电话来叠注文啊都够有这个脆夹米啦芝麻和枣糕齁、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齁、哦、这一包300块元气糖嘛是300块齁、哦、啊够有一罐水梨膏这种做一个保养齁、哦、2305-6924齁、哦、要注文欢呼电话再拿卡感谢大家哟、哦。

时间也差不多啦，吼啊！这首歌那在安排当中，秀清先甲朋友吼讲一声再会。我念咪啦，念咪一波四点啦，这个欢迎朋友个人继续啦。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好、哦，感谢大家，好、哦、啊！电话23056924，23056924，要咨询产品，电话继续卡哦。好、哦，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住。

0: 有车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和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只有一个奥多拜去买名。

0: 呀。
1: 咋的呀，我的应该带动诶。
2: 微信联播较加速，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翁哎，你等来啊！爱给你先。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最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民邦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哦。咱拄则伫即个青春乐园节目当中哦，都咧讲吼，一对翁仔某啦，咧家人啊，吼、哦。去银楼去金马店咧买黄金啦，还有宝贝啦，吼、哦，宝贝啦啊！因为吼，就这对翁仔某吼，啊，就讲最近这个黄金啊，价钱啊，浮动吼，差真济啦。啊，假如讲我来即阵买了，唔知吼、哦，有赚还是了啦，吼、哦。啊，结果银楼的头家娘啊建议啦，吼、哦，我店的有这两尊神明啦，你家宝贝清洗啦。吼、哦，啊，结果呢，伊就跋杯啊，问姓名啦，吼、哦，啊，结果得到两个姓杯啦，所以两个阿婆就做信心啊，呢，吼，好爽快，哦，买黄金该买落去啦，吼、哦，啊，结果讲有啦，第二天吼、哦，金马落去啊，有赚到啦，吼、哦，头一摆听到讲吼、哦，买金马买黄金，得个清洗姓名，跋一只杯，咱捌听讲吼、哦，以前啦。吼、哦、啊，那身体那无爽快啦，吼、哦，来去抽一支啊油签啦，吼、哦，拨一下背讲啊，我抽一支啊油签会使无？吼、哦，咱捌听过这啦，吼、哦，讲到这个以前吼，抽油签吼，去贴这个油草油吼，等等的节目中来跟朋友来讲起，讲起到以前吼，以前哈去庙祠啊拜拜啊，吼啊求平安啦，啊人那无爽快吼，就抽一支啊这个油签啦。好，咱等下再来讲起哦，哈、啊！欢迎朋友，你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哈，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咱来讲吼，伫个清朝吼，清领迄个时期啦，啊，台湾因为吼，因为湿啦，啊，佮雨佮落济啦，所以伊受到各种吼传染病即个困扰啦，所以人就讲吼，迄个所在吼是传染病的所在啦，啊，因为吼。较欠迄种吼完善的官方的医疗体系，所以若讲有民众吼，若有即个辛苦病痛啦，吼，伫个身上啊，伫个艰苦，往往吼拢会认为啊，是咱的业障较重啦，啊是讲有啥物吼邪魔吼，迄个妖魔鬼怪伫个甲咱作鬼作怪啦。伫即个台湾府志吼，也甲着诸罗官志吼，拢有讲起，拢有一个记载，就是讲吼是反映。

病了吼，即个老百姓，那去治疗吼疾病时阵啦，拢无去问医药啦，跟他求吼求神明啦，哦问佛啦吼来消灾解病啦。啊，所以伫即个医来吼，即、這个心医治病即种方式当中，如果有迎合着有中医药，也甲着民间信仰即个药签上界流行，甚至成为台湾特有的吼民俗。医疗一个这个文化，讲到这个药签，好药签就是神明所赐予的这个吼处方签啦。通常吼有服侍着保生大帝，也甲神龙大帝，也是妈祖啦，也是花都仙师，也是讲王爷公吼这个庙宇，拢有设置着这个药签，吼拢有设置药签啊，和信众吼来求处。像遇到这个主事保生大帝台南吼书店的吼行者宫吼，这个例来讲，这座是遇到神明吼赞美哦，神明在赞美足有名这间庙宇，在这个1985年啦，已经巩固讲是三级的古迹吼，三级的古迹是台湾唯一列入了官方书店一个大都公庙，庙内面的正殿吼。啊，又穿三个吼，迄、那个签机藏满满咯，藏满满这个签机的这个吼油签档啊，吼，并且在这个签机头前啦，拢有擦色，吼，有擦这个色，最主要要来区分讲吼，诶，这个大人啦，大人吼，啊，这个内科吼是诶淡粉色的啦，吼，粉红啊色是大人的吼内科，啊，那金色就是目睭的啦，吼眼科啦，啊，那青色吼青色就是诶外科加着这个小儿科啦，所以这个意思讲吼，签机吼，你诶有签档，你若抽起来呢，啊，先看是什么色的，先看什么色吼，啊，所以信徒呢，对照着个家己自身的这个正宗啊，向神明来禀告啦，啊，甲神明禀告了后哦，啊，你要先吼将这个线吼线香啦，线香啊，你轻轻啊搭你哩嘞，哦，咱咧赞美迄个所在啊，美国迄个所在，啊，你要请保生大帝吼，扎一个啊美啦。十几两米，啊！在等待吼，迄支香哦，香火那落落来，香火那落落来，就代表讲神明啦，赞美啦，赞美完成啊，赞美好事啊！啊，然后你才可以拔杯，吼、哦，拔一粒杯，求取到这个油签啦。啊，然后呢，来照这个油签的指示哦，啊，去这个中药房去贴药啊，哦，啊，等来抓。来再来服用，安尼都可以啊。主要一旦我寄望就有着这个保生大帝所处赐予这个吼药方啦。而咱台湾各地这个宫庙的吼药签，吼诶，因为主事这个神明啦、气候啦，甲着民俗，也甲着吼比较较常看到这疾病无同，所以有所差别。但是药方呢，大部分吼拢是照着传统的。中医的药理，也甲着民间药草的经验，也甲着吼参考着《神农霸草经》，也甲着《伤寒杂病论》等等这种吼古代吼这个医册吼来固定。在这个早年吼有足侪吼，伫个专门卖吼，即个吼药草，咱讲青草啊，吼即个打啦。哦，一旦按看到讲，哦，这个药签，一旦带来了一个商业的机会哦，有这个生意哦，啊，所以大家拢前往吼，香火较旺盛的吼，这个啊，万家梁山寺附近吼，迄巷啊内面底啦，吼、哦，开店做生意，方便讲吼、哦，有来庙的吼，向啊观世音菩萨啦，还是讲花都仙师啦，求这个药签在信众呢，一旦就近吼、哦、去买着吼、哦，在药材。啊，所以呢，这里啊，旺盛的吼、哦，商业的活动，输得掉吼，跟那短短吼，你看买50公尺的这个巷啊，内面底啊，吼，转来变成为吼、哦，咱啊所底讲的吼、哦，这间青草啊巷，这条青草啊巷啦。那么因为每一间吼、哦，伊拢讲吼有治百病、组团的秘方，所以形成了吼、哦，好亲像吼一个医疗奇迹，一个救命街，吼、哦，救命街啦，吼、哦，这条青草啊巷。在迄阵医药吼较缺乏的年代啦，所以这条吼，你看来到家拢闻到各种的青草味啊，吼，这个巷弄内面底在青草的迄个芳味啊，所以唔呐讲为了这个新粮食，吼，这个尝百草，写下了不可替代这个传奇。
也嘛来见证。

了这个油枪文化一个风化的岁月。随着讲这个地形工部队渡海来台湾登基定居这个油枪，到今嘛已经要超过300年啊，所以在这个一般民众信用当中也扮演着医病又个医心两个这个角色所以一直到了1995年这个全民健保实施以后，依照这个医疗环境提升了后呢，这才渐渐少去啊。目前全台湾医院有足侪间公庙赶快设立这个药签档，药签档，但是大部分拢转化作为祈求着咱的身心啦，会当讲做一个平安啦，并且排除算讲讲心中有啥物郁闷啦，好人啊，会当讲行出了着这个烦恼啦，一个信仰的安大啦。因为这个药签的文化一直少去，文化这个没落。曾经在捉到这个这条这个青草啊巷，也嘛慢慢无汉尼亚伊萨汉尼亚繁华汉尼亚老街啦，所以成为充满历史痕迹一个这条街路。虽然讲民众要去贴油啊啦、转油啊啦、补新勇气这个习惯也已经渐渐少啊。这条青草啊巷内面的油丸油丸啊，搁有几多间在老店啦，老字号这个店铺，已经受到先民的这个医疗的智慧，和这个百年的油草、百年的草油配方，在这个这条这么正的巷弄内面底，也来讲了到一段这个旧油签拆油草那拆草油啊，这个时代这个故事啦。跟咱朋友来讲起啦，求这个油签，来去梁山寺迄条青草啊巷，来去买一挂这个油草、青草，来到家都闻到这油草味啦，跟朋友来讲起，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足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会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吃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蔬菜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菜还蔬菜，咱即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你注文蔬菜，好、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生。

在这个市面上吼，有伫个卖迄种吼防蚊液啦、杀虫剂啦，吼，伊这部分啦、啊、部分吼、啊，伊迄个成分内面底吼含有吼天然的吼多糖菊精啦，吼天然的除虫菊精，吼这种这个成分吼防蚊液啦、杀虫剂，哦，伊这拢会标示。表示讲吼，这对着哺乳动物加毒性，毒性较低就对啦。环境部化学署长有滴表示，有经过专家会议，并且甲着相关的业者吼，有来研究相议。好，这个成分对着鸟的毒性，会比对着其他哺乳类的较悬咯。所以关于相关的产品，这个标示啦，需要搁再注明吼，对着鸟，对着鸟吼，有迄种吼危害风险啦。啊，已经在这个市面上，这些产品吼都先吼无要回收啦。部分这个防蚊液甲着吼杀虫剂等等这种环境用药吼，含有天然的吼多糖的菊精吼，这个成分的化学树蝶表示，这个天然的多糖菊精，伊这是萃取吼按这个吼多糖菊花这种天然有效的成分吼所萃取的，大部分吼拢用在这个环境卫生、海棠防治。人类也是讲多数这个哺乳类动物吼，比较靠迄种吼啊较好的代谢能力，一旦讲快速来排毒，因此这个产品吼一旦来表示讲对着吼哺乳这个动物毒性低啦。但是对鸟来讲呢，鸟因为伊的先天对这吼，哎，就是结合代谢能力比较较不足啦，啊，所以对着这种天然的多糖的菊精的代谢效率吼，也比其他这类多数哺乳类动物会较低，啊，所以呢，鸟那去吼，鼻头这比较靠容易吼，神经毒性等这种吼不良的一个反应啦。化学署召开着环境用药专家咨询会议，并且有甲着业者吼研商，决议吼将统一伫这个多糖菊精类这产品，有搁再标示说明书吼，一种吼来提醒吼，警示这个图案，也是讲吼写一挂提醒的这个话啦，这字句吼，搁再注明讲吼，本质对着鸟。本质对着鸟有一种危害风险啦，使用前吼先爱少看一下表示等等吼，爱少注意啦。吼，啊，当针对讲已经在市面上流通吼，诶，即有了毒糖菊类即产品呢，就是一般环境用药吼，是无讲强制做一个回收啦。主要咱到脑底饲鸟的朋友。好闻了吼，啊！你若讲在用什么防蚊液啦，还是讲在喷这个杀虫剂啥吼，啊，小注意的。你要在你厝内面，我出去，我要喷这個，无你吼，对你有一种不良一个反应啦吼。就是讲这个天然的除虫菊精，对着鸟有迄个危害吼。啊，甲朋友一个报道，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车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哪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批评吼，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伊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吼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一下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沙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边底拢吼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下听哈，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有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高级红枣蔓越莓啊，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呢，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松麻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剂吼，含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放到底啊，放个盘啊，想要含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炸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热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吃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爸，你要出门哦？
1: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0: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1: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0: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1: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0: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1: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0: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妈，我借一台 Odobai 去买物件。
3: 怎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诶。
4: 鼻青脸无脚架树，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脚架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诶，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0: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两首台语歌。庄正凯的痴情的心放伫倒位，还有江蕙的旧情也绵绵。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来介绍什么呢？今天来介绍一种物件吼，一种药草吼，或者一条根呐，一条根吼，一条根吼，伊的主要的功能就是迄个消炎止痛啦吼，啊个舒筋活血啦。因为伊是台湾吼，甲华南地区吼，常常看到的民间的迄青草药啦吼，因为根吼真歹救了。所以得到这个名啊，最今年来哈，伊迄个金门一条金上出名了哈。好，咱这边来讲伊的功效啦，哈，阿个用途，阿个使用的禁忌啦，哈。好，咱这边来讲伊的功效哈。第一点哈，第一点功效，这个抗发炎啦，阿个消炎啦。研究发现哈，一条金哈，伊的萃取物哈，富含高浓度的异黄酮啦，伊会当有效哈抑制发炎反应哈。啊，达到迄、那个真明显的迄个消炎吼的效果了吼。第二点吼，第二个迄、那个伊的功效主要都是舒缓痛疼啦。唔管是迄个肌肉疲劳啦哈，关

0: 痛疼吼，还是运动后诶迄个局部诶慢慢啦吼，拢会当透过外部吼、外敷啦吼，诶迄个这种手段吼来达到迄个镇痛吼，啊加迄个放松诶效果。第三功效就是祛风止湿啦。伫个传统诶迄个青草药内底吼，一条筋吼是算讲较迄个较温和诶啦吼。伊会当疏筋活络啦。早年吼金门地区诶居民吼，因为常常吼，拢用这种物件吼来改善迄个海岛诶气候啦吼。因海岛诶气候就湿气嘛吼，引起诶迄个筋骨酸痛吼，就用这种物件来改善啦。好，安呢，过来哈，咱来讲伊的迄、那个，伊的用途啦哈。即卖市面上吼的产品吼，甲伊的用途，即卖哈一条筋吼真少直接来用起来了哈。即卖主要哈拢专做迄个保健产品了哈。主要保健产品就是迄、那个。精油大补啦吼，啊个滚珠啦、喷剂啦吼，啊个有高价，这三种物件。第一种物件，这个精油大补啦吼，像讲温太医啊、金门一条筋啊、大补吼，这种物件，常常拢会添加迄个姜黄吼，啊个人参吼，一精油啦。主要是搭伫迄肩胛头啦吼、关节啦，啊是腰啦，啊是迄个脚趾边吼，即下迄度啦吼。每一个搭差不多。四点钟至六点钟，好，过来就是滚珠啦，哈，滚珠啦，啊是什么喷剂啦，用喷的啦，哈，像讲保济同一条筋哈，滚珠啊是迄个喷雾啦，哈，这类的，啊伊的设计哈，拢未去剥掉手啦，哈，安尼要方便迄、那个要做，炸来炸去方便啦，真适合迄个上班族啦，哈，啊是迄、那个。滑鼠吼，用伤久的人吼，啊是坐伤久的吼，肩胛下迄个慢慢吼，啊是迄个运动后吼，马上来个抹吼。啊，迄、那个什么第三种就是药膏啦吼，诶，药膏点点含迄个薄荷啦吼，啊个尤加利之类草本的精油吼，染做伙啦吼，啊嘛用于迄个刮痧啦吼，缓解酸痛啦吼。啊，买用红的棒啊啦吼，啊用舒缓迄个棒糖加掉迄个有一种清凉的一种功效啦。好，啊恁姊妹吼，休困一个听歌啦。
1: 两首霓虹舞蹈，古村新司的《风中的承诺》，阿哥含。松山惠子的爱奴。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咱今麦继续来介绍迄个一条筋的迄个禁忌跟迄个副作用了哈。虽然讲哈，一条筋伊的外用的迄个非常安全了哈，啊，伊本身哈副作用足低啦，啊嘛是要注意下开迄个代志哈。第一点哈。避免过过度的使用呢，一般市面上咧卖迄个大包吼，拢有添加迄个冬青油了吼，一种天然的水杨酸甲酯了吼，这种物件来加强迄个机体啦。所以一天吼无建议吼，大超过三片啦。啊，无含迄种白种的酸痛药膏吼，同时咧迄个使用了吼，以免造成迄个皮肤过度的刺激吼。还是讲药物使用过量吼，这个问题。好，第二点吼，爱注意的就是皮肤破损的所在莫用了吼。皮肤脑溃疡啦、伤口啦，还是什么破损了吼，拢爱马上停止迄个打迄个药膏，还是抹药膏了吼。啊，以免引起吼激烈的迄个刺痛吼，还是讲继续的发炎了吼，这种情形。好，咱今麦哈，休困一下哈，继续休困听歌。郭一光、刘德华、空心。

各位听众，咱今麦吼来介绍了介绍迄、那个一条筋吼，诶，迄个使用诶，迄个要注意诶代志了哈，注意事项了哈。主要就是特殊族群吼要注意诶迄个事项了哈。第一点哈，好做大巴肚啦，使用前哈应该特别注意讲，今麦。市面上咧卖迄个一条筋的配方吼，可能有其他迄个化学的成分呐，容易对迄个胎儿吼造成迄个影响，所以大腹肚的吼，这使用要特别注意。第二点吼，就是迄、那个婴幼儿、红婴仔啦吼，两岁以下儿童吼，禁止使用含有薄荷啦吼，还是冬青油吼，这些成分的迄、那个外用的迄个药膏啦吼。这是大腹肚啊，他跟迷了红眼吼，啊特别注意的吼。好，今日最后一条吼，要注意的是啥？就是标示方面的吼。卫福部吼，捌提醒啦吼，一条筋是属于民间吼的青草药啦。个别性的要注意人民迄个包装的标示啦吼。确认讲是不是有真正含有迄个一条筋啦？这种萃取物啦，吼，而且要人民迄个品牌吼。片面去买到迄个干的有迄个名吼，啊无迄个实际迄个成分的迄种劣质品呢。好，安尼即卖吼，今日对迄、那个一条筋的注，迄、那个功效含伊的注意的事项，注意事项吼，含伊的禁忌吼，也介绍各家做一个抗战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事。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9: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00。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啊，搁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啊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我是依安，咱的节目开始呀。今麦已经是这个秋天啦哈，昨昏啊是白露，啊，今麦去市啊应该看会到油啊，其实第顶个月啊，两三礼拜前依安都看到油啊啦，今麦油啊哈大出，应该是灯好食啊。中秋节要到啊，那是讲到油啊，都一定爱讲中秋节啊。中秋节是啥物？是这个月月底，这个月吼，古新历的九月二十五，今仔日是新历九月七八啊，九月二十五吼，这个九月份七八月七一，古历的八月七一啊，是这礼拜五啦，啊，九月。十五，八月十五是中秋啊，古历大拢知影，中秋吼、哦。

四天，四天的连续假期。你看伊安甲第一个同事在讲哦，人家少年人啊，哦，早早都在安排啊。高维，哎，这个九月份有连续四天呢，哦，中秋连假四天呢，啊，为什么有连续四天？因为呢，中秋节是拜五，所以伊吼、哦、是啊，休困的啊、哦、啊，这个拜一为什么个休呢？因为拜一是教师节，那呢政府呢得啊，跟他去年啊，去年都已经打教师节哈。哦在该做是这个都是拢休困，全国放假，教师节加五一劳动节全国放假，虽然刚才个给两三天的国定假日啊，啊，所以唔够有啊连续假日四天，哎、啊，少年人哦，等年初的时阵都已经排好啊啦。这九月啊，连续四天啊，要出国啊，我请一天啊，请两天啊，对，但吼向七天哦，向六。放六天，放七天的假期。啊，咱吼、哦、是讲啊，安尼咱就会当来上班呢。哎，伫休困来上班，算加班钱呢。无同款的立场啦，啊，需求无同款啊，这立场无同款。啊，东北季风来啊啦，东北季风吼、哦，一个明仔开始呢，有一个冷空气交为北部。这边呢，会出现辐射冷却效应哦。这个我讲到辐射冷却哈，这个辐射冷却效应啊，荷兰的新店哦，剩17.5度啊。今仔日了，今仔日透早，木怪烟感觉凉凉，暗时啊都感觉凉凉凉凉啦哈、哦。啊，透早呢更加凉，暗时啊得困哦，被啊爱夹啊。提起咱的听众朋友哦，这个时阵啊，你的被啊爱传出来，哎，摊啊吼，买当哎先提出来用，啊，再来提被啊好啊啦，摊啊要洗较方便哦，啊嘛较袂遮重啊，啊，这个这个哦，这个外套爱提出来，透早吼，加半暝啊拢较冷哦，较冷啊，你看啊，新的关西啊，辐射冷却剩17.5度，17.5度。哦，这日时还够有可能到30度，暗时啊，剩一开头17.5度哦。明仔载开始东北季风更加强，新的依然东半部透早辐射冷却关系哦，低温赶快剩17度左右。按到拜五哈、哦，拜五啊，就是旧日的8月7日啦哈、哦。拜五呢，东北季风上强啦，哦，上冷啦。水气阁上济哦，家人北海花依然花莲呢会落雨，会落雨拜五哈，透早拢较凉，较凉啦哦，唔是冷啊，较凉啦。日时啊，感觉有30度，甚至阁较烧热哦，温差足大，温差足大哈。啊，咱台湾西半边呢，哎，嘿，因为哈、哦、是啊，这个高压哈，那、哦、是呢太平洋高压。所以呢，迄空气较大数哦，啊，北部这边哦，都是日时啊，哦，买诶回升啊，气温诶回升到二十度，不是三十度，三字头诶，啊，半暝啊，哈、哦，透早呢，剩一字头哦，所以啊，日夜温差大，日夜温差大啊、哦，这個、东北季风啊，开始啦哦，影响诶，几礼拜哦，影响明仔载开始啊，明仔载拜三开始到礼到拜六，到拜六哈、哦、啊拜六以后吼、哦，天气诶都会较未真诶冷啊啦吼、哦，啊水气嘛较少啊，东北季风影响啊较少啊啦啊、哦，未来一礼拜啊，未来一礼拜哈、啊，应该吼、哦、较无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但是，哦，但是未来是后礼拜，后礼拜是哦，旧日的8月7日啊，啊，新日的到9月10日啊，九月中啊，新日的是9月中啦，哦，明仔才开始的东北季风来哦，会较冷哦，转凉冷哦，哦，半暝啊，到透早呢，会较冷。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吉宝上阵节目，拄只这首歌哦，唔知是安怎迄歌，那下录音录个即歹呀，迄叫做三兄弟流浪记啊，红第七。林刚伊按个过来找出原版，个过来安排一摆，这应该是好听的歌呢，声音真尔差哦。诶，这有个人哦，对花粉的过敏，哈啊，花粉过敏哦，都会拍个呛，流鼻水。诶，伊按有看过迄人个过敏哦，一直啊呛啊呛啊呛啊，迄个目油啊，哦，啊一直流啦，吼，真艰苦。诶，卫生纸一直擦，哦，这是啊过敏哦，真正是过敏啦，哦，啊，因为啊这种过敏的情形哦，啊，互人啊无法度专心来上班，哦，所以讲啊，就是。一安的同事，啊吼，这有的人是哈严重到吼，有诶，迄少年人严重过敏，严重过敏压起来吼，都请假无法度上班呐。啊，那囡仔吼请假无法度去上课哦。啊，这个在外国吼，听讲日本人哦，伊嘛足侪人吼，有诶过敏的这个体质。就容易哦，花粉过敏哈，迄个樱花大开的时阵，哦，花这开花花季啊，大家欢喜要去看花啊。啊，因这种哦，对花粉过敏的人，唔敢出门哦，唔敢出门啊。这哦是啊，过敏性的鼻炎嘛哦。啊，有个人是面的过敏，面的过敏哦哦，这面啊过敏啊，这些都害啊哦，唔敢出去见人啦。不过起码还好。哦，即马呢，即、这个过敏吼，那是讲有迄过敏啊，嘴阿妈啊来大一个，嘛无人看会出来啦，哦，啊，这个、过敏吼，无特效药，真侪过敏呢，是因为啊免疫啊，免疫系统哦，较差出问题啊，哎、啊，这个、按过敏一开始吼，这个、人都会不舒服，但是。有的人吼，以前啊，吼，以前拢唔捌有过敏的反应，安尼突然间有一天，突然有迄不舒服啦，啊，看足侪科的医生啦，看来看去咧，到一个一遍咧，就是安尼看足侪科啦，啊，看到后来呢，甲确定讲哦，是因为过敏啦，啊，而且咧过敏吼。是啊，这即马有一种诶，即个设备哦，去医生馆讲会当哦查出哦是对多一种诶物件过敏，迄就是要去检查过敏源哦。啊，这检查过敏源一般爱自费哦，啊嘛爱去跟医生馆有迄个设备。这检查过敏源吼，那是啊项目较少诶吼，较俗啊那边。检查吼，这几百项诶哦，无俗哦，几啊千块哦，爱几啊千块吼。啊，这这过敏吼，不止讲是啊，这鼻啊过敏啊，面过敏，啊，佮有诶是呢，皮肤过敏啊，啊，有诶是吼，连腹内诶脏器嘛过敏啊，像像话胃肠过敏哦，胃肠啦过敏就是闹虾啊，这。这嘛是有呢，有一种叫做克隆氏症啊，迄、哦、就是。

肠啊过敏，迄一直闹虾哦，迄真歹处理哦，真歹治疗啦哦。啊，迄是讲应该也讲是吼免疫系统出问题啦啊。啊，这个过敏吼，过敏呢主要啊就是哦对哦过敏源起反应哦，人去医生馆去迄去互伊吼检查。吼、哦，去检查什么过敏源啊？主要嘛是啊，希望讲后摆吼，都较卖去接触着，较卖去接触着吼，安尼都较袂发病啊、哦。啊，要查出到过敏源啊，这呢，嗯，这吼、哦，真是爱即卖爱靠吼、哦，这设备啊，靠仪器啊，因为每一个人体质无同款，所以呢，对某一种的物件，过敏的反应都无同款啊。这医生讲吼，曾经啊有诶病人吼，伊诶一过敏吼，就去吼住迄款诶大肠诶吊点滴吼，啊这吊点滴住大肠诶吼，即、这个过敏诶反应都降落来啦吼，啊这为什么住大肠诶过敏诶反应降落来？主要是因为吼，伊诶大肠诶迄个药水吼。内底的成分都是维生素 C， 啊，个个地塞松之类的荷尔蒙加葡萄糖酸钙哈，而、啊、且、啊、主要的成分是荷尔蒙，荷尔蒙哈。这因为哦，就是讲这个用荷尔蒙来压制过敏啊。按讲呢，这荷尔蒙有效益性啊，定定住荷尔蒙哈，你看那吼，等个更年期。更年期啊，听伊讲吼，你来用荷尔蒙疗法，起码爱啊，对症爱注意，惊伊吼会引起着骨质疏松啦、啊，引起着免疫力啊降低啊，即个后遗症啊。啊，即几年来吼，讲吼皮肤过敏的人啊是愈来愈多，尤其是少年人。啊，医生在讲，为什么啊？少年人即卖呢，这样子人有过敏的这个体质。啊，医生讲吼，嗯，这原因就是啊，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啊，改变，使着咱诶身躯的体质改变，身躯的体质改变啊，煞比较容易吼、啊、有过敏的反应。譬如讲啊，真侪人哦，尤其少年人啊。暗下十二点以后，甲要困啦，吼！啊，有诶呢是吼，即、這个即身家吼，啊是不管是毋是去参加暗下诶即个活动啦，啊是看手机啊，到真晚真晚，啊个唔困，困未起，吼！啊，你是啊呢，啊个爱上班，爱读册，所以呢，困眠无够，吼！啊，有诶人甚至讲呢，干脆吼，都啊困的是啊。困一下啊，什么时阵去上班？阿仔，有诶可能吼是啊，做暗班诶哦。即卖嘛有足侪啊，科技工业吼，高科技诶，即个工厂啊，哦，即三班制哦，这是不得已诶啦。不过迄三班制啊，做暗班吼，有一寡津贴哦。钱有较侪啦，哦，加班钱有较侪啦，哦，啊，搁有诶，即少年人吼，边大煮饭啊，腹肚枵呢，就泡一包泡面，吼，啊，厝诶呢，就穿一挂迄刺绣啊，吼，啊，迄种人诶，就是做边诶，哦，遐加工诶物件伫食，啊是讲呢，一个无啊边大煮饭啊，啊嘛边大哦，去买便当食自助餐食，啊，为了方便呢，买去叫迄外卖。哦，都外口做好诶啦，啊，你外口做好诶来上告出来啦，吼、哦，啊，这伊安那做诶呢，嘛无看到啦，吼、哦，因为吼、哦，真侪迄包装诶食物，吼、哦，包装诶食物啦，吼、哦，啊，为着要互伊，就是袂歹，吼、哦，内底呢，至少拢有添加一寡吼、哦、防腐剂，啊、哦，虽然讲迄质量吼、哦、是诶，第一吼、哦、法律。规定范围啊，法律会当稳准的范围啊，啊三不五时啊，食一两摆啊是不要紧，啊但是呢，那是讲接接食啊，摄取伤过侪，遐防腐剂，遐这个防腐剂，防腐剂质量一直累积在身躯内底，哦，你买物件你诶，伊嘛未带你写讲，限制你啊。

0: 一天吃几包，限制你敢来会当吃几包啊？所以呢，咱家己唔知呀吼，迄斩杂啊，安尼他辛苦食迄辛苦侪加工的物件哦，啊，所以呢，输掉辛苦诶营养无够哈，辛苦营养诶无够，啊，佮加上迄个添加物诶即个累积哈，伤害着身体。身体会变也来变差，啊，身体变也来变差啊！哦，咱讲卡简单的就是哦，体质啊，被破坏啊啦，体质改变，体质变差去啊！哦，嗯，这个要调整咱的这个过敏所造成的免疫啊的这个问题啊！哈、哦，无啥物滴好药，无啥物滴好药啦！啊，就是讲哦，你爱啊提。管着你家己身躯的免疫能力，吼啊！这免疫能力的提升啊，上重要就是吼，爱哦运动哦，爱运动，持续哦，持续的运动，和你的身躯的免疫力会回升起来，免疫细胞较有动头哦。啊，个呢，这个就是讲哦，较卖哈，食一种无健康的物件。哦，加工的物件，食迄无健康的加工的物件来伤害身体啊！你国卡安那补都补无效啦，吼、哦！啊，这个医生讲哦，咱就是讲哦，要好咱呢，较袂过敏啊，吼、哦！就是爱改变体质，改变体质呢，会当按哦，咱的生活这方面呢，先来做生活的规律。啊，规律性，啊，个有啊运动，和你的体质啊变较好，变较好呢，免疫力较好，都较袂过敏。
1: 夜都市的青红灯，酒店的薰酒味，啊，迄条动人心弦的意大音调，迄当时我来甲迄个薄情的女性，也是在即个情景中相会，现在伊已经离开去。我青春的热情也渐渐消失了。今晚我又倒转来了，你是不是欢迎我倒转来？但是我倒来是暂时，马上就要离开去。再会，难忘的夜都市。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这会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加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今麦和伊安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准讲你那是有排便未顺，还是讲咧定定的熬夜，倒喺眠床啊，那亲像咧煎鱼啊，翻来覆去。另外，你那是想要养颜美容，要让咱较有精神的、有好的气色，伊安推荐介绍诺丽 SOD 酵素。这个诺丽 SOD 酵素是行政院农委会林业试验所技术授权，由前东海大学的农学院长蔡振中博士研发，专利的低温的超微粉技术。咱台湾家己种的哦，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所做的诺丽胶囊，内底是粉的，伊内底诺丽的活性是一般诺丽果的76倍。透过着专利的发芽技术，和咱的诺丽酵素胶囊高活性加高多糖体，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调整体质，会当快速补充健康美丽元素。诺丽 SOD 加素的胶囊一罐990块，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块。内底 SOD 活性灌到每一公克25万单位。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未顺，常常熬夜，想要让咱的精神较好，气势较好，诺丽 SOD 酵素会当参考。一盒990块，吃一个月，一组两罐，1980块。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0: 吴俊宏请问关键，哎呦喂呀，
1: 真正哎呦喂呀，哎呀，这哦来讲到哦，但是啊，咱啊是讲走路速度吼、哦，愈来愈慢啦，啊哦，按椅啊来爬起来都爱叫扶诶，哦，啊迄、那个诶水管啊，哦，迄、那个保特瓶啊，讲准备开啦，哎呦，这是啥物情形啊？这敢是我老啊？嗯，这。人医生讲吼，这吼甲老啊无关系啦，这可能是哦肌少症啊。这肌少症哦，都是肌肉流失，肌肉流失哦都无力啦。你个肌肉，譬如讲咱的手哦，肌肉流失，剩骨头，骨头是要安那开迄个瓶盖嘞啊。咱人吼肌肉的量哦，在40岁以后，每年啊差不多流失8%啊。啊，70岁以后流失的速度会更加紧啊！肌肉吼、哦，不只是讲咱力量的来源啊，佫开始啊，身躯吼、哦、要吼、哦、防止着跌倒的一个保险、哦。当肌肉无够啊，跌倒啦，骨断去啦，失灵的风险就大大的上升啊！第一嘛吼，超高龄社会啊，超就是超过啦齁，超高龄的社会啊齁，啊咱的年会齁拢会当啊，大家齁真济啊，60以上齁、哦、一定的啦，顶两天啊，甲在公

吼，咱平均余命啊，平均啊，讲诶，女性咧已经到88岁，男性嘛81岁啊，哦，这种超高龄的社会，咱的生活，咱的活条诶，吼，咱都爱呢，活家咧就是讲真优雅，行动自如，真有尊严，吼，啊，这个诶，鸡吧。鸡吧，爱在老掉诶啦吼，啊，优质吼，爱在放掉吼，而且这纯肌肉吼，跟纯退休金啊，就是打鸡吧老掉诶，跟咱咧欠鸡吧，甲欠退休金是同款重要诶啦哦，而且呢，愈早欠愈好，愈早欠啊，这个会欠愈济啦，愈济吼。中医哦，对哦，这个肌少症哦，伊个理论哦，都是健脾补心、健脾补肾啊。那脾胃，脾就是脾胃啦，脾胃那个好啊。安尼呢，咱个这个蛋白质的营养才会当哈，脾利用啊。啊那肾气有充足啊，筋骨咧，佮有哦，这个佮有力量哈。噶有力量啦，吼、哦！这中医内底诶，心肾吼，心气啊，是哦，就是讲咱诶即个筋骨。那即个即马哈，重点哈，就是讲哈，咱即个长辈啊，咱啊虽然讲明明啊，食嘛无食较少啦，但是呢，肌肉呢一直在流失哈，即、哦这个。原因啊，真多是因为咱接入去的物件吼，无转化做啊，这个蛋白质无转化做肌肉啊，所以讲爱在这方面吼，爱来注意啊。为什么无转化做肌肉呢？因为啊，吸收的问题，吸收的问题啦，哈、啊。中医师呢提出吼，几多在规格化拢会当加，会当增强肌肉力量诶，这个药膳食物哈、啊。啊，这哈、啊，这个叫做黄芪山药四神汤，黄芪啊，山药四神汤啊，哎，主要都是要塑形啦，啊，塑形，搁加山药。国家黄芪，所以就简单嘞。你煮素食的时阵啊，你都国家嘿山，嘿款嘞山药哈，啊国家黄芪倒顶来煮，安尼就好啊哈。黄芪啊，补气生阳，山药健脾哈，帮助肾气哈。啊，这个素食呢，伊啊补补哦，固脾胃啊，啊所以讲哦，这脾真好。黄芪山药四神汤，咱以前伊阿妈讲，在平补哈，一年四季拢会当食诶素食啊。你即马哈，搁台加卡咱冰箱内底有诶黄芪，搁加呢山药，还可以菜市啊买啦，买迄青诶山药哦，来煮，还来煮汤吼，松松啊啊，伫食诶时阵黏黏，啊煮汤呢松松啊，该好食哦，该好食。啊，另外等于说讲吼，你呢？这个运动嘛，该重要，运动该重要吼。那是一档的呢，你都是吼，食饱后，吼，来做些运动，吼，运动，食饱后休困下做运动，运动30分钟，啊，运动煞来补充蛋白质，补充蛋白质，真好的时机都是哦，运动煞30分钟久以来。补充蛋白质啊，食一点卵嘛好，啉一杯豆奶，啉一杯牛奶拢好哦，拢这是吼会当吼，和咱肌肉合成的黄金时间。运动以后30分钟久以来，补充蛋白质啊，一杯豆奶啦，啊一点卵啦，啊是一袋的这个鸡芹香肉。哦，这种是较好的蛋白质的来源，哈、哦，啊，再有一个很多你嘛，会当定定去带伊，改这个捏，哈、哦，对哦，对咱的筋骨嘛较好诶，叫做足三里，哈、哦，伊的位置啊，在咱的这个咱的这个膝盖，啊，这是脚头弯。
脚头弯哦。

伊挖外边，脚头碗你就用咱的枕头啊，哈，四支枕头啊，四支枕头啊，上尾支的啊，这个小拇指啊，小指头，小拇指对，上尾支这个四支枕头在坑起里，哈，哎，在小拇指的这个位置。好、哦，都、就是差不多是足三里呀、啊，足三里哈、哦，你呢？就来捏捏，耶啊，爱较用力嘞，好、哦，来捏，每一摆来捏三分钟，足三里啊，这个所在哈，啊，那是讲安尼酸酸啊，哎，就是啊，有捏着迄个所在哈，啊，那是这个，就是讲哈、哦，那无力去捏啊，你头摕一个按摩棒。提一个按摩棒在拱的，哎嘛会硬的啦，吼、哦、这个有当时吼、哦，你若是咧吹头毛哦，洗头洗刷吹头毛啊，迄、那个吹风机啊，在这个竹山里这个所在来吹，当作是热敷嘛就好诶，哈、哦，这脚头腕，吼、哦、下面四肢枕头啊，迄、那个所在。挖进外边哦，吼、哦，挖进外边去边哦，唔是在内边，是外边这边，竹山里这个位置接接待你。因为时间的关系，和电台刚上服务了，继续咱的节目。

0: 去。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国家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法律进展，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6: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安排这首歌是廖婉君所唱的《纳鲁湾精灵》，是咪啊？今年39岁的小姐，爱到登记低血钾，就是伊血液内底钾无够。在19年前哦，迄阵伊20岁，曾经因为低血钾，脚软，全身躯无力，瘫痪去住院。迄阵啊，无明确诊断出哦是啥物。迄阵那时候，可以注射补充钾离子，有改善。阵那一段伊一礼拜，就跟他知影讲哦，伊就有低血钾症啊。安尼啊，经过啊19年，伊就是用补充钾锭，欠血人补充铁锭，啊那欠钾就补充钾锭。卡无来的情形哦，有当时啊好好，有当时啊就卡无好。今年已经39岁啊，就是19年后啊。迄天呢，佫因为卡愈来愈无力，伊佫去检查，自顶一回到即摆19年，即摆呢详细检查以后发现，伊啊血钾伤过低啊，啊佫有减血症，就是伊的血液酸碱度、碱度伤悬，血液内底肾素活性佮醛固酮。拢清管，安尼医生确认讲，伊这是吼罕见疾病巴特氏症候群，因为确定是巴特氏症候群呢，所以呢，有可以药物的治疗。19年前哦，无找出这个疾病，19年后啊，确定啊，所以讲医学的科技啊吼，一直在进步，这几年来进步的速度搁较紧啊，以前可能无法度找出的疾病。即马有可能吼，会当确定是啥物原因啊？巴特氏症候群，这是啊，1960年迄个年代吼，美国一个医生叫做巴特，伊首先发现了有这种的情形，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的疾病，这是有机的肾小管病变的疾病，因为肾小管病变，输掉钠钾。氯吸收的功能无好，造成哦，身躯内底低血钾、低血氯，啊，佮有代谢性的碱中毒，以及啊高肾素血症。为什么会造成低血钾呢？巴特氏症候群，这是一种遗传性的疾病哦，所以一般囡仔时阵、青少年的时阵啊。有可能就会发病啊，有的人呢发病的进行有较慢啦，但是真的是详细的检查应该哦无错啊，都是遗传性的啦。除非无详细检查哦，无拄着好的医生，这个病呢是台中的亚洲大学的附属病院，这爱看新陈代谢。这个小姐哈、哦，19年以后，即马39岁啊，因为伊感觉伊。卡愈来愈无力嘛，伊敢那阁换医生管，即摆抽血发现伊个血钾伤低，血液的酸碱值无正常，碳酸氢盐嘛异常，代谢性减血症，阁加上肾素活性加醛固酮的数字拢真悬呐，尿液啦内底都有啊钾。有钙，诊断讲伊是啊巴特氏症候群，啊会造成哦低血症的原因啊有3大类，第一个就是钾的摄取量无够，一般是发生在吼长期破病啊食欲无好，这种的人比较较容易有低血钾的问题啦。啊，第二个甲状腺、甲状腺出问题，第三个是呢肾小管有问题啦，钾直接按。胃肠按流液流失，这个小姐伊本身食欲个正常，啊，钾离子那持续无够，伊嘛无尿下个凹头的情形，验尿果然在尿液内底钾离子的量真济，这种的疾病是啊，罕见的疾病是遗传性的疾病啊，发生率是1/10000，唔是真悬啊，所以讲伊这叫做遗传性疾病，遗传性肾小管病变。这是染色体啊，隐性遗传，遗传的啦。有的家长可能会以为囡仔还搁在生长，还搁在发开无力，这是啊，生长痛、生长过程啦、啊，嘛袂当怪这个小姐19年来一直得到无正确的诊断跟治疗，有可能这个小姐无积极找医生吼治疗，这嘛是有可能，嘛有可能啊，医生呢判断错误啦。这拢是有可能啊，即马都已经推出原因啊啦，来对症啊，来治疗咧，应该是会当做真好的改善。那是讲咱出现脚无力、无胃肠的不舒服的问
题啊，可能啊，就是罕见的巴特氏症候群，这样看肾脏科，看新陈代谢科。听众朋友要听的歌，甘美秋所唱的《西北风》。

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甘呐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甘呐，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甘油上多、上大的山区。

国家的粗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的位置拄啊在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的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粗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工哦，世界品质上好的粗橄榄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粗橄榄油哦，主要生产在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粗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即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遮的粗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粗橄榄油吼，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遮尔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遮的粗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听众朋友，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粗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予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在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管。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管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萃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八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安卡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门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门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

时的朋友会当食，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一线牵一线牵，谢怡君跟杨泽合唱的。年岁较大的长辈，你也得注意哦，因为足侪长辈有咧食高血压的药物，高血压的药物有咧食，血压嘛是爱尿。一名90岁啊，家己咧大的阿嬷，就是几下届啊，伫半暝啊起床去便所的时阵，因为血压伤过低，头晕，过来跌倒，啊，因为因。

讲这个阿嬷，因为一段时间拢有在吃降血压的药啊，但是伊即马身体呢有较散啊，有较衰弱啊，血压啊嘛已经较低啊啦，会当唔免阁吃药啊。不过伊阿个继续在吃药啊，造成着低血压。经过啊检查药物尿血压了后啊，医生就打只阿嬷讲药啊爱换啦。医生讲，那是要较衰弱、较无法度吼、哦、正常生活功能诶，老大人啊，不是讲真正需要真侪检查甲药物，主要还是需要照顾。譬如讲照顾诶人啊，不管是啊亲戚朋友，还是子孙啊，还是照护员，咱有长照 2.0 啊，所以即马足侪人诶利用长照 2.0 来申请照护员来出来帮忙，都爱请诶照护员每工。帮助来扭血压，啊，咱那是家己会当的，家己扭血压吧。即卖啊，长照 2.0 会当请人帮忙啊，扭血压吧，会当请有房上有啊，有书在有底啊顶面吼写爱提醒的代志。啊，另外有包买当啊，多样特别的设计。降低占着药啊的比例，啊，搁有呢，医生买当考虑减少食药啊的次数，甲食。药啊，会将类照顾比食药啊，搁较重要。长辈啊，跌倒是一个真大的危险。啊，另外忧郁症啊，嘛愈来愈侪，长时间拢家己一个人住，无甲任何人有往来，安尼容易产生着社会哦疏离感，啊，搁会哦有诶寂寞感，啊，就是会傻逼死，会寂寞。那是讲无比了解，人的愈来愈郁卒。愈来愈忧郁，所以吼、哦，高龄的忧郁啊，真普遍。高龄的失智啊，造成的忧郁，啊是忧郁造成失智，这拢是有可能的啦。真侪老大人会对我讲家己的忧郁、寂寞啦，哦，心情无好啦，哦，又抱怨讲身体不舒服啦，无胃口，这有可能就是哦，忧郁，老人忧郁，老人忧郁啊，身边都爱心医来。治疗心医啊，这个医生啊，即嘛有诶心理科、心理科的医生、身心科的医生，本身心情啊，嘛是啊，会当做医生，心情的改变，有人关心，嘛会当是一个心理的药剂，长辈就定定抱怨讲食袂落去，困袂落去，个性变甲悲观，你说哎呀，较接待陪伴啦，嘛会当申请看护。

0: 黄飞跟袁小迪合唱的歌《韩游客》。
1: 听众朋友，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哦，就讲咱那是食素食的朋友，还是讲哦，咱都工作的时间真长啦，啊，真容易疲劳啦，咱要找一个营养的补充，伊安是建议啊，维生素 B 群你会当补充一下。维生素 B 群伊主要的功效啊，就是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将咱的营养素转化作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啊，那是讲咱食物件就食较少啊，像 B 群，你都来补充一下 B 群。B 群会当帮助维持能量的正常代谢，啊，佮会当维持皮肤、心脏、神经系统正常功能，啊嘛会当帮助消化系统的健康，另外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吼脂肪甲肝糖合成，对咱的身躯的脂肪、胆固醇的合成、甲氨基酸的代谢拢有帮助。伊安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有16种的营养素 ，B 群内底八大成分一定有诶，另外还佫增加着八种的维生素矿物质。一罐30粒装，食一个月，一天一粒，一天一粒就好哦。一罐只要480块，一罐480块。咱这个 B 群，刚刚是健身公司的产品，跟咱的葡萄糖胺、舒钙、叶黄素、益生菌，拢同公司、同品牌。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一安联络，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2个月量。

公900块，一旦吃两个月，大豆软磷脂胶囊100粒装诶，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诶，一罐只要一粒，30粒装诶，美国原装进口诶，一罐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藻膏，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51，按你服务电话。感谢你。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元气补充站的节目，希望今日的节目听众朋友听会喜欢，咱阿哥会安排更加多好听的节目，阿哥有好听的歌曲，欢迎听众朋友明仔同时间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你要出门哦？
1: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0: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1: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0: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1: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0: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1: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0: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妈，我借一台 Odobai 去买物件。
3: 咋怎样？我得应该带一栋诶。
4: 微信联播交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有称呼。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8: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灾祸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10: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生活，说来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芒市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今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蒙起啊。
1: 郭建中，
0: 你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啊呢？
1: 嗯。
0: 啊，比如讲哇，啊我唔知要选什么歌啊，啊我那姐姐用。啊！但我即马唔知要放什么歌。
1: 嗯，啊，都拢逐工听歌，听个唔知要放什么歌。
0: 对啊，
1: 嗯，
0: 啊，好听就甲放落去啊。
1: 嘿，
0: 对不？
1: 对
0: 啊。哎呀，啊，报纸甲拍开哦，哇，这垃圾新闻啊，真多。
1: 嗯，
0: 哎，这想要甲报到咱呐，真正从咱人吼来照规矩啦。
1: 嗯，
0: 哎，唔能无规矩安尼哦。乌白来，
1: 乌白来，
0: 乌白来都袂使，
1: 嗯，
0: 对不？人古早人拢做人哦，较差不多的啦，
1: 嗯，爱正经啦，
0: 对吧？
1: 嗯，
0: 啊，你啊，唔正唔经，讲者倒转来要交哪有朋友？
1: 那这个代志呐出破哦，啊，都歹命歹声。
0: 哇，有影，好啦，先听歌，再来讲啦，
1: 嗯。

0: 较早若要做兵吼，
1: 嗯，
0: 都某娶了啊，囝阁生了吼，去做兵吼，都害了了去啊。
1: 较早迄是年代拢较早娶啦，
0: 对啊，
1: 嘿啊娶了才做兵啊，
0: 啊对啊，那
1: 啊就艰苦一
0: 过。做兵吼，哇，啊那阁娶某阁生囝吼，
1: 嗯，
0: 啊
1: 加一个烦恼啦。
0: 正手牵囝啊，倒喏，倒手夹机哦。
1: 啊是啊，都要阁夹机。
0: 哎啊，都要夹机啊。
1: 哦，亚吉亚是啊，我现在有出征，我现在有出征了呢。
0: 我冲啊！啊那结婚了吼，
1: 嗯，
0: 去做兵上艰苦上可怜，
1: 太想出
0: 对吧？
1: 哎呀，
0: 啊都
1: 看见啊，我亚吉
0: 好，啊那亚吉冲啊要死啊呢，
1: 嗯，
0: 我这穿本号的你就知讲，
1: 嗯，
0: 我艰苦啦，
1: 哎，
0: 对。啊，即马做兵吼、哦，也爱穿啦，啊，无就创个无人机安尼啦。
1: 嗯，
0: 哦，
1: 时代无同啊。
0: 无同啊，哦。
1: 嗯嗯。
0: 我去做兵，
1: 即马过来用 AI
0: 啊。做了唔对，我刚才去吼啦，本来穿吼也 MV 的呢。
1: 嗯。
0: 迄偌大坑呢？迄美国的人咧挣钱的买地提荷兰咯。
1: 嗯。
0: 哦，咱啊十七八岁去做兵啊，去到啦，到了都。都咱的头壳袂顶
1: 啊
0: 呢！
1: 啊，人诶，阿多啊，迄边旱草较悬呐、
0: 啊，
1: 啊、较好啊。啊，咱这边诶旱草较无旱好啊。
0: 对啊。
1: 啊，白白迄支穿着差很济哩。
0: 爽啊！要做兵穿。

0: 啊，哦，唔能去生囝，
1: 唔能娶某生囝，嘛唔能交老交女朋友。
0: 对哇、啊，
1: 哎，交女朋友啦，兵变咯，拢做袂落心。
0: 交女朋友是无要紧啦。
1: 哎，做哎兵变啊，做袂落心吗？
0: 哎，安尼咯。
1: 今麦做囡啊，较无像以前做囡啊，讲安尼汉尼啊，保守吼，拢安尼单纯。你这无得嘞，我搁交别人啊。
0: 哇，
1: 对不对？安
0: 尼就吃了。
1: 系啊。
0: 你看拄只个歌你有听哦？
1: 嗯。
0: 较早就安娶某去做兵哦，真可怜。
1: 嗯。
0: 哦。正手也棋，倒手都牵牵囝呢啦。
1: 好、
0: 啊，做你去做兵啦，啊，叫你放心啦。
1: 嗯，
0: 哦，啊，嗯、为较早做迄、那个、迄、那个、做迄、那个，即、這个古早时代都拢入去做兵啊。
1: 你真正年代无同吼，
0: 无同。
1: 古早迄个年代，你那是娶某去，娶某了才去做兵吼。迄查某人拢安尼大厝诶安尼，做安尼招即个家，招迄个囡仔咧吼。即嘛无啊啦，
0: 对啊。
1: 哎呀，即嘛你那去做兵，伤久无回来，都无看人啊啦。哎呀，时代无同，时代无同啊！
0: 个人的个性无同啦。
1: 嗯，
0: 哦，
1: 嗯，
0: 来上军去了后，吼，
1: 嘿，
0: 啊，雄雄去南洋，哎、欸，啊，无倒转来，哇，生活就艰苦啦。哦，你甲听看卖，
1: 嗯，

0: 一般官吼都为了连续教会啦，哦，
1: 嗯，
0: 上军帖啊，做兵啊，啊，古早叫阿本人派去海南岛啊，啊，人有诶伫遐好康诶，哦，
1: 嗯，
0: 啊，有诶无倒转来，啊，无倒转来就好啊，哦，雄雄我甲你拼倒转来，哇，当死啦，我安尼。安尼饲囝都安尼艰苦噶，伊个香港甲拼转来吼，
1: 嗯，
0: 我唔知要安怎，
1: 愈艰苦啊咧，
0: 生活愈艰苦啊，
1: 嗯，
0: 这古早有影吼，这发生的代志真正，即卖囡仔哪有咧甲你想安尼啦，
1: 嗯，
0: 哦，做兵就做兵啊，哦，我像我这做迄个配搭啦兵，搞囡仔兵去。

0: 去做做安尼，对，阿妈是咧个。
1: 教囡仔做兵，唔得变太正人。
0: 好、
1: 哦，哎呀，
0: 较早安尼，
1: 无安尼操安尼练，对不对？
0: 较早安尼，小小唔知哦，
1: 小小唔知做兵，
0: 这做兵唔知偌爽安尼。
1: 嗯，
0: 你那个穿了分给你哦，到你的口里，你就会哦。
1: 嗯，
0: 即卖兵啊吼，你夹迄个穿较轻。
1: 是啊。哦，
0: 啊，即卖个用迄个科技来战争诶。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古早唔是啊，吼、哦，古早呢，那草啊都咁要分泥啊呢。
1: 嗯。
0: 哎呀。
1: 啊，就年代无同。
0: 对啊。
1: 嗯。
0: 哦，你看，我系即讲。诶，这刚才我迄、那个，他说五十五年去做兵的犯啦，
1: 哦，
0: 还真久啊，哎呀，啊，咱即马若讲要去做兵吼，麻烦来做一个老啊，人袂见啊。
1: 你即马要做，人袂见哦，你做
0: 啊。啊，你就去下，哎呀，那袂成草啊，都拍拍落去啊，
1: 嗯，
0: 哎呀。
1: 有个较食来来走路都空空眼啊！
0: 哇，空空眼啊！
1: 嗯，
0: 哎呀，平常时啊吼，身体就要顾好。
1: 哎呀，
0: 啊，像讲咱老来这中间吼，咱有咧骨本，
1: 嗯，
0: 哦，身体够用。
1: 系啊，
0: 我安尼唔只会使。
1: 卖工作兵啦，要行东往西都快活。
0: 对啊。
1: 嗯。
0: 哦，啊，无好啦，

0: 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疗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也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身体都要甲顾用啦。
2: 嗯，
1: 你若身体无用吼，都什么拢无效啊，对唔？
2: 嗯，
1: 有人咧腰酸背痛，连咪安尼咪也爬拢来安尼，嗯啊，痛无要紧啊，健保到替咱来做一支啊试啊。
2: 嗯，
1: 哎呀，类固醇甲你撒落去吼，都袂痛。
2: 哦，足轻松，足轻松诶！
1: 我袂爱，
2: 嗯，
1: 系啊，
2: 嗯，
1: 啊，
2: 但是阿爸你都知啊，
1: 对啊，
2: 系啊，
1: 哦，所以咱这个骨头也顾好，哦，骨头啦顾好中间哦，就安尼未酸未疼呢，较唔免讲啊，咱来做一件事，那个时阵讲到了，你话我爽啊，你敢知？
2: 嗯，
1: 过来又未爽啊，
2: 哎，
1: 哦，倒不如咱咧。红青的养筋骨，今下要等来吃，哦，找陆港小姐都问唔到，2999-8692，
2: 2999-8692，找咱陆港小姐询问。
1: 对，
2: 今晚啊买咱的这個产品哦，啊买半大那种油台，哦，啊找陆港小姐，咱的产品拢。有型温和好，个个好，安全个好，哎呀、啊，所以爱紧买顿来食，啊买顿来都爱认真嚼。
1: 有啊，
2: 你那三只四休困得个顶来。
1: 有啊，
2: 因为咱有会啊，哦啊，这个退化比咧吸收个较紧。
1: 有啦，
2: 所以咱上起嘛，啊个安尼十多步，嘛有退化很紧。
1: 有啊，我唔听，我唔能讲听，咱要注射，当然听去注射啊。 啊，内固醇杀落去啊。
2: 但是嘛，袂使定住啊。
1: 哇，定住你都。
2: 你定住。
1: 哇，用剂量排掉了。
2: 消炎剂疼啊，内固醇啊，你一直住，对身体有点都排害啊。
1: 对啊，对啊，吼。爱记吼，要治阮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产品拢广告二三十年啦。
2: 嗯。
1: 哦，所以你放一百心，杀了就结毒烟就对啊啦。
2: 对。
1: 哦。
2: 嗯。
1: 转线电话记好。
2: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工作完毕。
1: 我苏慧哦，
2: 嘿，
1: 哇，我那讲到苏慧哦，
2: 就想到道路，
1: 道路了。
2: 哎、啊，咱今麦无闲工做啦。
1: 嗯、啊，我道路拢嘛，提来阿罗团林老师来讲，撒一罐登去食。食到我来讲，
2: 我来念嘛咧，
1: 那也无道路啊，我无啊，所以即马都拢平淡做啊，
2: 对啊，对啦，
1: 对啊，
2: 哎呀，
1: 咱人也真水水，咱也心水，
2: 啊，人都迄个命哩咧，
1: 对啊，
2: 哎呀，
1: 咱来讲，反正所有好，我道路过来做，
2: 你卖讲伊咧，人咧无用，哎呀，
1: 来，
2: 嗯，
1: 迄个。江辉因小妹叫做江淑娜，
2: 嘿，
1: 啊，江辉伊本名吼、哦，就是江淑慧，哦，
2: 嗯，
1: 到后尾啊，出来唱歌的中间，人家好说讲，哎，对江辉啊，
2: 考级啊，
1: 哇，又啊唱歌好好听哩，
2: 嗯，
1: 哎呀、啊，啊唱歌个好听哩，笑了个袂歹，哦，一个日本灌鬼他，
2: 嗯。
1: 啊！即卖下面即个江苏那因小妹吼，我那个拖出来咧拍广告，
2: 嗯，
1: 吼、哦，因小妹江苏那么水水呀，哎呀、啊，
2: 嗯，
1: 啊我安尼讲，哎，啊苏慧要听的啦，
2: 嗯，
1: 我那想着讲苏慧，我说啊，
2: 道路
1: ，后来卖人透了，
2: 哎、
1: 那、
2: 呀、個啊，
1: 来，
2: 一直讲哎、啊，
1: 苏慧讲让我走了，
2: 哦好，
1: 好了。
2: 哎，
1: 家己行了，唔免人看啦。
2: 嗯，来。

0: 这江苏那唱诶，
1: 让我走。嗯，
0: 苏慧讲爱听这条啦。
1: 嗯，
0: 苏慧我咧讲过呢，你们真是道路我走了呢。
1: 哈哈哈！卖一粒强调啦，
0: 我啊，我都
1: 拍水
0: 你咧。
1: 好啦，拍水就好，卖一粒讲。
0: 拍水就做两摆啦。
1: 嗯，
0: 咱人哦，唔能垃圾想。
1: 嗯，
0: 你看这个淡水哦。
1: 一个药师啊，药师啊，
0: 这些单的大波药师吼，人家都学生拢拢也好，啊，我们读册以外吼，
1: 打工
0: 来恁遐打工一下，赚些所费啊呢，
1: 嗯，
0: 啊，其中，当。

0: 背来了，又要讲坑了
1: 哦，坑下药，
0: 啊，人头壳都戆样的嘞，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一个女学生就先啦，叫坑药啊路啦，
1: 嗯，
0: 啊说，哎呀，我头壳那戆个嘞，
1: 嗯，
0: 啊硬动硬动哦，
1: 嗯，
0: 啊紧拼断去，拼断去这中间哦，啊鼻青啊这中间哦，背起来又啥啊？
1: 有问题，
0: 这有问题呀、啊。
1: 嗯，
0: 弄出来，那什么？
1: 不呀、
0: 啊，也讲啊，你得罪他呀。
1: 嗯，
0: 个草那如如啊，那啦。
1: 嗯，
0: 啊对完了，去控油啊。
1: 哦，
0: 啊，这么掉掉啊，看你变咯。
1: 嗯，而且哥唔是干那几个呢？
0: 是个嘞。
1: 系啊。
0: 人咧问起讲，哎呀，你有去最近邮局打工无？
1: 嗯，
0: 讲有啊，哎。啊！就甲囥喺落去啊！我软戆戆心心在创啥？
1: 啊！因为代志表啊表的时阵，大家底下捌做过的人都拢都会出来讲啊。
0: 对啊。
1: 哎呀、啊！啊！捌感冒卡疮啦。
0: 对啦。
1: 啊啊！有诶无诶啦。对
0: 啦。
1: 反正都这都无正经安尼啦。
0: 啊啊！头前这种，哎呀，我那头壳戆戆咧，硬动啊硬紧。
1: 啊，这有事一直跟问讲，啊，你要等于休困，你要等于休困，
0: 啊，是要点咩我才休啊呢？对，啊，人家正经人啊，你安尼啊，
1: 啊，上班就上班，要休困，
0: 结果个调查哦，
1: 嗯，
0: 有四个女大学生呢，
1: 个招四个出来，
0: 拢
1: 捌去哦骚扰过，
0: 对啊，啊，即马来。人这么健康哦，
1: 嗯，
0: 对市民哦，比海林哦做弊咯。
1: 今麦咧职场啦，你啊讲骚扰哦，性骚扰，还有人判正当哦。
0: 对啊，
1: 空空诶。
0: 那无查后，咱来分落清楚，唔好乌白来。
1: 对啦，开玩笑归开玩笑，未使乌白来啦。
0: 哇，你乌白来，我咧看清。
1: 开玩笑嘛，爱嘟嘟啊，好多。
0: 看清啦。哎呀，
1: 嗯，
0: 啊，像这讲几多啦，人去。打工呢？
1: 嗯，
0: 啊，你算邮局，你知唔？你头家呢？你
1: 嗯，
0: 你乌白来啊？
1: 哈哈，
0: 哎，
1: 啊，但今嘛代志出破啊！
0: 哇，
1: 系啊，免亏啊啦，
0: 还
1: 去食醉啊？
0: 结果有死个，
1: 哎，一惊一醉嘛。
0: 哎，那食了戆戆心情，
1: 嗯，
0: 就拖去后边房间来，就杀了乌白来啊！
1: 嗯，阿伯可能无眠床啦。
0: 哎呀、啊，
1: 伊是讲一直甲问讲，啊，你要等伊休困无？安尼呀。
0: 啊那要，
1: 啊那伊那想要，早伊要休，伊那讲好啊，不过要等阿休困，伊就可能想办法啦。
0: 哎呀、啊，哎呦，爽了去。
1: 唔知讲啊，这个好，这厉害，这够动啊，你拢唔困啊？
0: 那那是谁啊？
1: 因为恁爸阿个唔困。
0: 是谁啊？咱都要甲交代哦。
1: 嗯，
0: 哎，都要。都要看好水哦，
1: 哎，别吃头路啦，
0: 吃头路，
1: 哎，
0: 你若拄着这垃圾箱啊，我，
1: 嗯，
0: 哎，这算有这书呢，
1: 有这书啊，
0: 对吧？
1: 有书，
0: 伊要吃头路，要冲啥哦？
1: 嗯，
0: 要气人都困话呢，
1: 嗯，
0: 啊，结果你
1: 也当开药房啦，
0: 啊，你讲下药了。有房子嘛？拢嘛都要有一个有这书啊！
1: 啊，有这书会摆到我都。
0: 你无有这书会摆吼？
1: 嗯，
0: 你都未使开有房啦。
1: 对啊，
0: 对啊。
1: 哎呀、啊，
0: 嗯，
1: 啊，你买当去诊所啦，
0: 还
1: 是这个医院哦、喔，做迄个保药啊啦。
0: 哎、嗯欸，对，有这书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哎呀，这乌白来这样，就这样，垃圾鬼的新闻咯、喔。
1: 嗯，
0: 哎、
1: 欸。真正啊，
0: 嗯，
1: 啊，今嘛当免开啊啦，哎、嗯、哎，那一惊一醉哦、喔，搁加四个人出来了，搁加四条罪啊，
0: 对啊，
1: 哎呀，啊，搁加卖赔人啊，
0: 对啊，
1: 嗯，
0: 哦，这乌白来，
1: 嗯，
0: 真正乌白来，这太可恶，
1: 嗯
0: 嗯，
1: 太高贵啊，
0: 对啊，
1: 嗯，
0: 啊，都食迄个歌，所有有听到啊吼，
1: 有啦，
0: 让我走啊，你啦，
1: 嗯，
0: 爱、啊、就不走啊，你要你怎么办？
1: 用救的啊，
0: 哎呀，
1: 呵呵呵呵，甲救的呢，伊就变走。
0: 工会因小妹都江苏啦，
1: 嗯，
0: 啊，工会较早吼，伊的名是江苏会啦，
1: 嗯，
0: 对不？
1: 嗯，
0: 甲后尾进入歌坛中间，
1: 改号做江会，啊，
0: 迄工会安尼就好啊啦，
1: 较好救啊，
0: 哇，安尼会。青蛙抓不住，怎么呢？ 两个姊妹你们来打广告。
1: 两字甲三字安尼差一字尔，安尼差遮济。

0: 无啊，工会较早嘛都江淑惠啊，
1: 啊，就江淑惠，啊，甲江惠安尼就差真济啊，江惠加较好叫啊，
0: 江惠较好叫、啊，
1: 人印象较深啊。
0: 江淑娜，你讲好说江娜，那也好古老，
1: 啊，无同款呐。
0: 哇，两个姊妹啊，你嘛咧拍广告，诶，赚个并贵啊咧，身体够用还要紧吼，
1: 身体够用到我都安尼拍拼在赚钱啊。
0: 2999-8692吼，
1: 对。
0: 来，即马这条歌我看卖啊。
1: 鸭叫音，
0: 鸭叫，无鸭叫路，甘愿啊鸭叫。
1: 我唔知道，听看卖才知道。
0: 哎，啊鸭叫咁好，生活路就拍算。

0: 讲卡电话讲有啦，伊啊还佫有一罐啦，
1: 足太过诶。
0: 无，主诶，谢谢哦，我无甲你讨哦。
1: 啊，你讲干呢？
0: 我先甲你感谢一下。
1: 谢谢咧，哎、欸、呀、欸欸，哦，因为足啦足太过咧。
0: 就团林老师那来哦，
1: 太过贵诶，
0: 每个学一块学正诶。好安尼啊！
1: 大腿，大腿伸到五千，
0: 也点只新闻碎碎机啦。
1: 对，嗯，
0: 啊来，先搁听这歌，再过来拍算啦。
1: 嗯，
0: 好天下无钱的男性啦，哦，这陈小云唱足好听。

0: 我天下
1: 无钱，
0: 无钱的男性啦。
1: 哦，不是无钱，天下无钱的男性。
0: 啊，有人，啊，你无
1: 钱，无嘛是爱有钱啊，无钱人无一定要甜啊。
0: 嗯，啊你呢？
1: 嗯，
0: 靠地啊，地壳啊，你是？
1: 那地也无健康啦。
0: 反标定起你
1: 哦。哦，
0: 哎呀，
1: 出门都袂大方啦。
0: 我丢了。
1: 哎呀，都爱健康啦。
0: 吓怕呢？
1: 哎，
0: 开了。
1: 哎，一盖一本啊，个蛋
0: 啊，像阿良啊。

0: 剃头，
1: 嗯，
0: 剃剃的人，你看看，
1: 嗯，
0: 伊也无出力啊啦，
1: 嗯，那出无出力免讲，出力一届拢一本呐。
0: 啊，无啦，阿娘阿婆在行迄个宁夏路遐过吼，
1: 嗯，
0: 都叫我考掉啊。你看阿娘安尼点点啊，吼，功夫外好。
1: 嗯，叫相陪啊。
0: 真个。甲考起来啊！
1: 哦，
0: 哎，考过来做啵呢？
1: 哦，你是讲去考掉阿良阿婆呀？哦，
0: 剃头，哎，考定啊都要洗头都啊。
1: 我是讲有心考给考几只。
0: 哎，无啦。
1: 哦，干那考一只呢？哎，
0: 人阿婆阿都卖哩哩。
1: 嗯。阿婆阿卖无代表阿良卖啊。哎呀，无同款啊。
0: 阿婆是高一啊有看诶，
1: 就
0: 唔怪得 CD 六看。
1: 嗯，
0: 一头毛拢是电的哩哩，
1: 哦，
0: 哎呀，
1: 嗯，
0: 我咧连江人来阿良了，我个摕一块来哦，伊讲，哎对啊，阿婆阿唔知钱安倒去啊哩哩，
1: 哦，
0: 我那有来啊，那摕一块啊，
1: 嗯，
0: 讲这阿婆阿电的头毛，
1: 嗯，
0: 哈，
1: 嗯，
0: 我感觉哦，阮老爸功夫真好，阿良啊，伊嘛功夫嘛真好啊，
1: 嗯，
0: 靠这个某来哦。洗头爱剃头呢，
1: 倒卡倒手啦。
0: 即马除了安尼以外，也无什么头路通做啊。
1: 嗯，无你有会啊？你是要叫伊创啊？要过去加头领哦？
0: 无啦，阿
1: 敢有头领敢加有法？
0: 啊，人个高一敢有看的？
1: 我是叫伊去加下头领，我叫伊去创啊，买头领
0: 哦。去卖头领哦。
1: 嘿嘿，卖头领。去买头领啦。
0: 无法嘞，伊敢若剃头敢有法嘞？
1: 买豆奶啦，
0: 不
1: 是叫去买豆奶啦。
0: 朋友要听的歌吼，
1: 嗯，
0: 来啦，讲我什么痛苦不是？痛苦如人心啦，
1: 痛苦如人心，
0: 痛苦如人心吼，
1: 嗯，
0: 这我那叶克典的歌，
1: 嗯，

0: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话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回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

0: 滋养肝肾，补益气血。奉请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1: 即马去手术咧，白内障的人吼真济。啊，目睭安尼金箍箍安尼，啊，你会记哦。哦，大光明，奉请的大光明，爱紧买顿来食。伊会甲你滋养肝肾，补益气血。哦，滋养命脉，甲你保肝。
2: 帮助你营养的吸收。
1: 对啊。唔说啊，你个手术煞安尼就算了。爱保养啊，你若无甲保养啊，这中间哦，那过来啊，感觉咪是讲，人了不来讲手术两百、三百的，对不？会记吼，红姐大光明买顿来吃，啊，我那个有这个红姐五味解毒丸，啊，个有芍药啊，哦，这拢真好啦，啊，你讲问罗刚小姐。2999-8692
2: 啊，这样哪边半大拢有犹太哦，嘿，找咱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
1: 诶，啊来啊，当即马
2: 来广告完毕，
1: 啊、看看啊，即马，那时间足紧了呢，来放条料嘞，台湾时间。多一点，几秒了呢？小兰就过来，多谢大家收听呢。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把迄布料放喺膀胱，
2: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黏米接过来。

0: 这么探修哦，来分歌，家己爱听的歌，你个卡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哈，来今晚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哦，
0: 慢慢来卡我紧啦。豆豆
1: 来，你好。
2: 喂，孟琪啊，你好。哎，麻烦你给放一条红英红的《流星泪》。
0: 流星泪哦。
2: 哎，
1: 流。
0: 哎，我冇唱这条。
2: 有，最好听，囡仔唱的最好听。
0: 没有。
1: 哦，囡仔时阵唱。
0: 囡仔时阵唱的啦。
2: 哎，阿明仔再拜托你唱一条《司机大哥》。
0: 司机大哥。
2: 我
0: 帮。好啦。
1: 啊，你到位。
2: 我帮叫吴太太。
1: 吴太太啊。
0: 哎。
2: 哦啦，
1: 吴太太，
2: 你阿中阿哥吼，你讲的最好听呢，
0: 最好听哦，
1: 真
2: 的
1: 话，
2: 我最爱听伊讲的讲，
0: 单点真有力哦，
2: 讲的真好听，
1: 有咩木人迄类样，好
0: ，OK，
1: 来你好，
3: 来
1: 见到我
0: 弟弟
3: 好，
1: 你好，
0: 王太太，我在，
1: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3: 九可能，
1: 九可能。
0: 酒家人哦，
1: 好。

0: 诶
1: ，OK， 酒
0: 家，
1: 好，诶，
0: 这王太太挂旁听的，
1: 来你好，
2: 诶，你好，孟姐好，建中好，
1: 诶，
2: 我姓林啦，我北岛姓林啊，我
1: 北岛林先生，
2: 这五十点的参政兄哥，
0: 参政兄哥好，
2: 好，包完这里，
0: 好，别，我来吹，
1: 参政兄哥，
0: 参政兄哥啦，
1: 嗯，
0: 参政兄，啊，你讲切无坏哦，
1: 来你好。
3: 孟姐你好，
1: 你好，
3: 今天好不？
1: 哎，
3: 讲一条歌，
1: 什么歌？
3: 咪咪恋爱梦，
1: 咪咪恋爱梦，哎，这迄个
0: 咪咪恋爱梦想唱诶，
1: 迄个
3: 张龙龙，
1: 张龙龙
0: 哦，咪咪恋爱梦，
3: 咪咪恋爱梦，
0: 啊，
1: 好，
0: 好，
3: 谢谢你，
0: 好，我来吹哦，
1: 好，
0: 哎，
1: 来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在南港，
1: 南港周女士。
4: 嘿，
1: 哎，啊，今日要听什么？
4: 客无话题啦。
1: 嘿，
4: 要播一首了，有那李浩的。
1: 嘿，
4: 那个摇啊啦，
1: 摇啊啦，
0: 男子汉啦。
4: 嘿，摇啊啦，
1: 不是摇哦，
0: 无啦，啊，流掉啊。哎，男子汉啦，摇啊啦啦。
1: 嗯，
0: 嘿啦。
1: 好，
4: 好麻烦你啊。
0: 好
1: ，OK，
0: 好，
1: 好好。OK。
0: 哎，
1: 咪咪乱爱梦，
0: 咪咪乱爱梦啦，
1: 嗯，
0: 哎啦，哦啊，
1: 那个梁
0: 桥吴太太，我那知影讲，他在那刘青瑞、黄永红唱的，
1: 你看那出在，
0: 哦，那囡仔时代，
1: 嗯，
0: 唔啊，那个唱片，他在出来都我体发的那里的，
1: 哦，
0: 哎呀，黄永红嘛唔知啊，
1: 啊，你算发单嘛袂记哩，
0: 黄永红你来问下咪，
1: 嗯，
0: 阿龙就知啦，
1: 哦，
0: 系啦，伊就了走去咧，阿龙因遐，
1: 嗯，
0: 哦，
1: 佚佗哦，
0: 嗯啊，真济头咧，真是，
1: 哦，
0: 嗯，即摆应该退休啊啦。
1: 来，你好，
5: 阿嫂，
0: 好，阿龙阿婆，
5: 哎，大家好，
0: 哦，人爱听你的声呢，
5: 哦，谢谢谢谢，
0: 哦，你都要来做播音员啊啦，
1: 啊，即可以你啦，哎，那咋点名无声？
5: 哦，有
0: 啦有啦。
1: 我是讲我只客号你啊。啊，你客号我啦。
5: 我传你煞未晓讲。
1: 没啦，
0: 没啦，偷偷讲就样讲。
1: 哎，啊，咱两个搭来换啦。
5: 嗯，我无导，我导航。
0: 有啦，叫阿龙来播音，啊，你来，你来。你来边啊，搁坐做副手啊，帮起啊去恁那洗头就好了。帮家无咧剪头，干那洗头了。
1: 干那洗头。咱人洗个规身躯，我唔知得陪人。
0: 嗯。
5: 无遐严重呢。
1: 啊，别样洗，唔爱别样洗，洗啊规身男啊规身躯。
0: 啊，娘阿婆，你今仔要
1: 听什么歌？
5: 来听一个《流浪之歌》。
0: 流浪之歌，
5: 流浪之歌，
1: 好，
0: 好，
1: 好，好 ，OK，
0: 流浪之歌，哎，这得你要找电脑，你想找，那不样来，拜托赵英阿姨来吹，
1: 我等你吹看麦，
0: 哎，你吹看麦啊，
1: 嗯，
0: 哎呀
1: ，OK， 好，
0: 哎，酒家人呐，
1: 嗯，
0: 阿哥这边都叫一个，你来这听讲要听人声啦，
1: 嗯，
0: 哎呀。好啦，咱全部时间哦，
1: 红
0: 青的永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队友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够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啊，你若买半担，够有犹太，
0: 我唔知，
1: 嘿，
0: 即卖若买半担哦，拢有犹太，
1: 包括咱的药品，
0: 哎，啊，恁是咧变仓库？
1: 无啦，变成个，吼，这拢青的，搭配嘛，拢青青。
0: 搭配来，
1: 嗯，
0: 一配啊，一配啊呢。
1: 哎
0: 哎，
1: 咱这要出唱的时阵，拢个爱去检查嘞。
0: 对啊，拢
1: 无唔是啊，简单嘞。
0: 你别帅哦。
1: 哎呀呀，真严哦。
0: 对啊。
1: 嗯
0: 嗯，
1: 啊，搁有咱这个好食的养生梅，哦，100包，啊，搁有无掺粉的笋肉酥。诶，各有肉条，各有一口松，这拢厉害个。
0: 对啊。
1: 啊，你会当加加啦加去，啊，就买咱做不掉的这药品吼。啊，那啊，那讲都想要吃对一行，啊，咱个给刷。

0: 手叫叫咱的业务刷甲咱炸过安尼，也 OK 啦吼。啊，搁有好食的海蜇头、特鸡蛋、蜜汁黑豆，这拢700块吼。2999-8690，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啊，朋友算的歌吼，
0: 广告完毕，
1: 一条一条来。
0: 迄、个人生生活路，
1: 人生生活路，点歌的人蛮困哦。

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

0: 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参、黄连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躁。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叠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参、黄连解毒丸。
1: 火呐大哦，人都
2: 袂快活，嗯，哦，解毒降火，
1: 解毒降火上赞的，
2: 对，哦，
1: 龟卵泡咩啊？
2: 来，
1: 迄龟个。
2: 几个火
1: 火安尼大安尼啦，
2: 几百火啦，
1: 啊，嘴大嘴高嘴臭啦，对唔，哇，这个听人讲，几人跑安尼欢喜啊，
2: 你继续讲，
1: 嗯，我讲你听哦，嗯，
2: 你好会哦，
1: 咱的产品拢做好个啦。
2: 该读干话啦，
1: 对啊，
2: 嘴打嘴臭啦，
1: 对啊，
2: 熬夜无眠啦，啉烧酒啦，
1: 对啊，
2: 这拢爱食啦，
1: 哦，
2: 嘿啦，
1: 嘴嘴啦，
2: 逐工咧食三顿哦，安尼顿顿几百刀，这拢爱食，啊，这拢来食有好无坏啦。
1: 刚刚电话头见你讲，啊，你气功呐，你衰啊紧了呢，
2: 嗯。
1: 哦，
2: 嗯，口腔的卫生真重要啊。
1: 迄乌人去过这条，
2: 嗯，
1: 提我也拢放两条你的嘛。啊，目前伊家己爱洗伊家己的啊。
2: 嗯，你洗你的，我洗我。
1: 啊，我外口迄便所遐嘛，我放一条你的啊。
2: 嗯，
1: 迄别款的啊。
2: 嗯，
1: 对唔，啊，就想着啊，沙来露露安尼就好啦。
2: 嗯嗯，对啊。啊，把嘴爱口腔卫生，啊，腹内嘛爱卫生，所以讲腹内用咱这红参、黄连解毒丸来甲清，清清嘞吼，较快活，
1: 啊，
2: 啊，较袂安尼顿顿几百度。因你看迄个火呐，走安咱的脏腑入去吼，变成病菌，啊，病菌你唔知啊，哦，啊唔知无擦味哦。啊，高到尾啊，就变成一挂这个有诶无诶造出来。
1: 嘴大，
2: 哎呀，
1: 嘴阔，啊嘴薄薄，迄种个啥，嘴，
2: 嗯，
1: 你臭了，
2: 嗯，
1: 哎呀，
2: 啊都嘴臭，
1: 哎呀，
2: 啊都有人啊都嘴臭，家己唔知影，
1: 对
2: 哇，啊迄都肝火啦，胃火啦，
1: 对哇，
2: 然后咧伤大，
1: 对哇。
2: 哎，嗯，啊，所以讲咱这红参呢，解毒丸哦，都爱食，
1: 都爱食，都爱食，
2: 嗯，
1: 北来呢，清气哦，人身体就健康，
2: 嗯，
1: 啊，无你垃，内底垃圾，佮顺道顿的，你甲看麦啊，
2: 对啊，
1: 哦，
2: 嗯，
1: 啊，顺道顿的时，啊，都点啊垃圾物件伫遐咧循环，
2: 嗯，
1: 清清出来。哦，
2: 嗯，
1: 今食红参黄连解毒丸哈，
2: 对，
1: 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今麦呐有注文半担哦，
2: 嘿，
1: 拢
2: 有犹太，
1: 犹太，
2: 对，
1: 哦，
2: 嗯，
1: 一批啊一批来，
2: 嗯，
1: 哦，我唔想啊，恁凡说咧，嗯，咧穿迄个穿裤啊。
2: 无迄个仓库的啦，
1: 啊，迄个
2: 穿什么仓库？哎呀，
1: 做生意未使安尼啦。
2: 嗯，
1: 咱拢真实在的广告安尼。
2: 对对对。嗯，
1: 啊，2999-8692吼。
2: 啊，那位酷酷少的哦，酷酷少的朋友，咱这个玻璃边少散甲买顿来食。
1: 哦，我那少的吧。
2: 嗯，
1: 真正足好个啦。
2: 老人少，囡仔少，食薰的薰少。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的玻璃边扫，上个别等来吃。
1: 尤其杜邦山啦，
2: 嗯，
1: 杜邦山呢，嚯，
2: 结婚的朋友啦，
1: 安尼数数数个，我会我拍我送，
2: 嗯，
1: 然后用弄我这细胞的那些小，
2: 哦，那蓬蓬音真正不舒服，
1: 对吧？
2: 哎，
1: 细胞爱个清好清气，哦，玻璃边扫扇，吹到江小姐，电话那卡掉。 三遍免行好唔对，
2: 嗯，
1: 离境。

0: 九九九八六九二
1: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了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我这个流浪之歌吼，
1: 广告完毕，
0: 弄伫咧电脑诶。
1: 嗯，
0: 啊，即马找着啊，电脑大声好出哩。
1: 嘿，
0: 啊，其他诶歌我拢有咧找。
1: 嗯，
0: 哦，来流浪之歌。

0: 浪之歌。
1: 嗯，
0: 这条我是去那个什么，那个 KTV 唱的啦。
1: 哦，
0: 唱完个录起来啦。
1: 嗯，
0: 啊，这个输入去电脑内底，安尼嘛，刚才你灌唱片嘞。哎呀、啊，
1: 对啦，
0: 来啦，我唱那个酒家男啦。
1: 嗯，
0: 酒家男就是我的名吼。
1: 盖高林嘛、啊。

0: 那那个人哦，免到迄个小姐陪边啊，
1: 嗯，
0: 家己一个就啉咖吼，足爽的，
1: 嗯，
0: 即个咧酒家人啊，
1: 个人的即酒品无同啊，
0: 嘿啦嘿啦，
1: 有的人都爱胖胖的才啉的落去啦，
0: 欸，我较早真好啉的，咱讲真实的，
1: 嗯，
0: 啊，不过那便啉哦，
1: 便倒啊，
0: 唔是啦，都那啉袂醉你咧，
1: 嗯，啊，都便啉便倒，
0: 对啊。
1: 嗯，啊，都啉袂醉，无两杯就倒啊。
0: 哦，对了。
1: 哎呀，
0: 我唱这酒家人。哎呀，
1: 干那袂出真好啉的。
0: 哎呀，
1: 无影无迹啊。
0: 嗯
1: 嗯，
0: 这个朋友啊，走去迄日本啊料理啊写的啦。
1: 日本，有啊，上食饭去想着。
0: 今麦都来做酒家人嘛，我哈，啊，这个歌够好啊，来，好，两个哪讲啊，哪写哪写。写写就变一条歌，
1: 嗯，
0: 酒家人就是我的名，
1: 酒家人，
0: 哎，
1: 不是酒家人，
0: 酒家人就是我的名，
1: 嗯，
0: 真好啉呢，哎呀，哎，拄只迄个棒球胡太太吼，
1: 嗯，
0: 你讲刘千蕊唔是哦，
1: 高丽蕊，孤儿嘞，
0: 孤儿嘞才对哦，
1: 哎。
0: 我找电脑是找这個哦。
1: 啊，因为伊块歌吼，囡仔唱迄块歌伤老啦。
0: 记忆旧啦。
1: 嘿啦，伤老听无啦。
0: 嘿啦。
1: 所以我另外甲找迄落啦。
0: 高千蕊啦吼。
1: 嘿，共阮红英红唱的啦。
0: 嘿啦。
1: 较大汉的时阵唱的。
0: 我今来找迄个日本歌迄个男子汉啦。
1: 嗯。
0: 亚瓦那啦。
1: 哦。
0: 哦。嗯。啊，即马即条来好落去。
1: 高丽蕊。
0: 嘿，红英红唱的吼。

0: 身同行挑战手。
1: 诶、欸，这条对啊，唔对啦。
2: 欸、应该对啦，伊这是搁重唱诶。
1: 高利率啦。
2: 嘿啦，
1: 嘿啦。差不多啦。
2: 啊，因为伊、那个诶诶，伊细汉唱迄块听无啊。
1: 嘿啊。
2: 嘿啊。
1: 对啊。
2: 落落啦。
1: 我啊，即马先来放迄落啦。北投的林先生哦、喔，
2: 参赞也多哟。
1: 哎，好。哎，今日要提阮的产品哦、喔，阮的产品拢作战的。
2: 对，
1: 拢二三十年啦。
2: 2999-8692，2999-8692，无清楚，无了解，找罗岗小姐询问。
1: 来，参赞也多。

0: 陈庄兄过来
1: 流浪到台北，欸
0: 这拢真好听啦。
1: 对，
0: 哎啦，啊，会记讲，阮的这三品哦，有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戒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啊，个一支也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四十粒千百块，啊，你也买半担，够有犹太。
0: 哦，胖了个哩，哎，一粒面皮，
1: 水落了，
0: 水落了哦。
1: 啊，够一罐这个珍珠霜，一罐七百，两罐千二，今麦较大罐，一罐三十毛的。哎
0: 嘞，
1: 啊，也淡化咱的黑色素。
0: 要头家娘，一罐这小姐，太太。哎，阿管那个胖乳吼，水噜噜哦，
1: 也淡化咱的黑色素啊。
0: 人看了都，唔知讲阿你有化妆，你安尼抹抹了后，自然水啦。
1: 都免个啥物碰粉、面粉、啥物粉咧都免啦。
0: 哎呦，擦背啊，刚才袂晓做寡鱼，以前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
0: 金贝等来，
1: 啊，搁有咱的这个养生梅。一包百个，啊个无掺粉的纯肉酥，这里啊个肉条嘛里啊个，
0: 一口
1: 松嘛里啊个。
0: 哦，一口松，你啊看我迄囡仔食着
1: 哦，就爱食。还要，
0: 还要，迄个肉酥好啊，啊个肉条，伊即有氨基酸，
1: 够当两百几，
0: 够两百几。啊，咱人若讲有迄氨基酸两百几咯，身体唔只会用。
1: 对。
0: 哦，啊，有人食老来无喙齿啊，
1: 对。
0: 要食肉补啊，奇怪叫
1: 补。补无法。
0: 啊，你就一口松摕来甲吞落去。啊，囡仔你摕好食，伊会愈食愈爱食。啊，食这都无败害，有好无歹啊。
1: 啊，是你要甲掺咧糜内底，啊是要掺咧搅饭拢可以。
0: 哦，摕落咸。
1: 那直接食，但入口即化。
0: 对啊。对吧？氨基酸，
1: 胖胖胖瘦瘦瘦。
0: 氨基酸够两百几。咱人都氨基酸个两百几的。
1: 对。
0: 你身体才会用个呢。
1: 那
0: 要滴个朋友拢问到讲小姐，伊对个你讲个一清一楚啊呢。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1: 2999-8692，找到讲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哦，梁先生哦，伊拢爱听这赞的呢。咪咪恋爱王，
1: 还在谈恋爱，
0: 张龙龙唱的。

0: 咪咪恋爱梦，
1: 嗯，
0: 来哦，梁先生哦，
1: 哎，
0: 啊，个人咪咪恋爱梦，
1: 咪咪、欸，
0: 真好啊，
1: 嗯，
0: 哎、欸，你若有这款想法的中间哦，哎，身体就健康啊。
1: 谈恋爱讲较新，较少年呐、
0: 啊，哎呀、啊，对啊，
1: 较少年呐、
0: 啊，对啊，嗯，这来问迄个梁先生才会知，
1: 哦，
0: 咪咪恋爱梦，
1: 嗯，
0: 个南港的周女士哦。要听摇啊啦，
1: 嗯，
0: 日本的，
1: 嘿，
0: 哇，这个真好，而男子汉，
1: 嗯，
0: 哦，
1: 来，
0: 来。

0: 美光文曲所唱的摇啊啦，
1: 摇啊啦，
0: 男子汉，
1: 嗯，
0: 嘿，啊，一挂歌拢放了了，啊，唔知变喏，
1: 无欠片的歌，
0: 啊，
1: 有啦，明仔载一地啦，
0: 时间嘛到位，明仔载司机大哥这个敲落去，
1: 嘿，
0: 哦，
1: 对，
0: 多谢咱的朋友呢，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啊，当忙起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谢谢呢。啊，明天再过来。
1: 感谢朋友的收听。
0: 啊，大家忙起啊。
1: 挂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游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there be love? 药师，我家小朋友最近开始点散瞳剂，眼睛都会畏光，如果使用短效的散瞳剂是不是比较好？食药署解释，散瞳剂可分为短效、长效两种。短效的散瞳剂通常作为眼科检查使用，使用完不久建议不要驾车。长效散瞳剂则可以减缓近视加深，依照浓度还可分为高浓度与低浓度。由于会长时间让瞳孔处于放大的状态，因此建议外出时佩戴墨镜。食药署于脸书粉专发文进一步指出，短效散瞳剂的睫状肌麻痹效果快，但是只能维持4到6小时，通常作为检查使用，使用的时候会有些微的刺痛感。如果眼睛检查有使用到短效散瞳剂，会建议不要骑车或是开车回家，避免因为畏光造成的危险。至于可以减缓近视加深的长效散瞳剂，可以再分为高浓度与低浓度，浓度越高效果越好，但是相对来说副作用也越大。由于会长时间让瞳孔处于放大的状态，因此建议外出时佩戴墨镜。目前研究也显示，长期治疗比较下，低浓度的长效散瞳剂也可以达到与高浓度相似的治疗效果，相对于副作用也较小，而医师也会依照眼睛的情形选择适当的药物。食药署提醒，长效散瞳剂如果任意中断使用，可能会导致近视度数的回弹，因此千万不可以任意停药，有问题建议立刻回诊。

在澳洲上演了一场蜘蛛对战棕蛇的戏码，小蜘蛛证明了大小不是问题，硬生生打败了这条比它体型大很多的毒蛇。这场小蜘蛛和蛇大战的好戏在澳洲新南威尔斯省上演。细长的长角蜘蛛和棕蛇展开了猪屎战，蜘蛛更胜一筹获胜，而棕蛇长达2公尺。每日电讯报和法新社报道，住在澳洲内陆威萨利的农民李斯表示，他六日时看去看到了死去的蛇挂在蜘蛛网上面，吓了一大跳。威萨利位于雪梨以西大约400公里处的地方，李斯告诉记者，这条蛇已经死了，我确定之后才拍照。李斯将照片将他的照片放在澳洲的农夫脸书上面，里面存在着众多吓人的动物澳洲，而引发广大的回响。

喜欢吃加工肉类的人要注意了，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的研究，最终10万名没有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史的人超过30年发现，吃最多加工食品的人全死因的死亡风险增加 4%， 其中因为神经退化性疾病的死亡风险甚至增加到 9%。 根据外媒 CNN 报道，该研究主要作者哈佛大学陈真希公共卫生学院临床流行病学和营养学副教授宋明阳表示，并不是要拒绝所有加工食品，因为研究所认定的加工食品包含谷物、全麦面包等，有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要避免极限制的是加工肉品、含糖饮料。有专家指出，因为这项研究的涵盖时间较长，可以证实加工食品与健康的关联性，却不能将参与者的死因全部推给加工食品。另外，与其他数百个研究结果一致，差别有于在把加工食品分门别类，不否认有营养的加工食品所带来的好处。宋医师也指出，从研究中发现，降低死亡风险最重要的因素是整体饮食品质。如果有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不需要对研究结果感到害怕，若担心食品添加物会影响健康，在购买时选择添加物含量较低的食品，并且注意所使用的加工食品营养成分。

每次在吵架或是沟通的时候，总觉得对方都不懂你的想法吗？好日子心理治疗所临床心理师郑雅芳指出，如果吵架可以找出客观答案就容易了，但有时却是因为不同角度引起的争执，因此就需要一方暂时放下自己的位置，搭上沟通桥梁，试着设想对方角度所看见的事情，并将其表达出来，透过同理让对方知道，我有听懂你在说什么，即便立场不同，但仍愿意试着理解，就是所谓的换位思考。当两个人各持己见时，该如何评判谁对谁错？郑雅芳在脸书专业发文分享，如果可以找出客观答案就相对容易，但有没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两个客观事实都可以成立呢？就像是6跟9，换个角度就可以是不同的数字了。况且沟通时坚持己见难有交集，郑雅芳医师进一步分析，一人坚称看见的是9，另一人坚称看见的是6，各持己见是难有交集的继续沟通，因此需要一方暂时放下自己的位置，搭上沟通桥梁，试着设想对方角度所看见的事情，并将其表达出来。这医师也表示，所谓的同理，也就是让对方知道，我有听懂你在说什么，即便两人立场不同，但仍愿意试着从对方角度去理解，就是所谓换位思考的能力。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小孩子的心灵其实十分脆弱。在新加坡，有一名男童在8岁的时候，因为在课堂中说话遭到老师的责骂，你不说话，没有人会把你当哑巴。之后长达8年的时间，他在学校都没有再说过任何一句话，甚至连咳嗽、打喷嚏和遭到同学霸凌以及排挤时，也不敢发出任何声音，因此患上了选择性沉默症。崩溃时甚至会以头撞墙、撞桌椅，幸好经过治疗后成功克服了这个病状。现已成年的黄清蔚，童年时本是一个开朗多话的孩子，但在学校不时受到老师的责罚，包含在教室外体罚、教科书打头等等。黄清蔚在就读2年级的某日，老师对着他脱口而出，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这句话让当时八岁的他理解为只要不说话就是好学生。自从踏入小学3年级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下定决心再也不在学校里说一句话，半年后甚至连咳嗽打喷嚏都不敢出声，即便遭到欺负时他也无法回任何一句话。这样的情况也使他容易遭到同学欺凌，崩溃时会以头撞墙壁以及桌椅。最后黄清蔚的父母决定带他到心理卫生学院求医，才知道他是患上了选择性缄默症。选择性缄默症影响的不仅仅是黄清蔚的语言与表达能力，连他的肢体协调与表情都受到影响。为了躲避外人的视线，也因为颈部肌肉僵硬，他总是低着头，以至于曾经一度需要戴上绷带来抬起脖子。之后黄清蔚接受治疗，终于在中学4年级快结束时成功克服心理因素和同学们交谈。现在的他也出书，希望能帮助拥有相同症状的患者能够早日面对人群。

总是在最重要的时刻急尿，忍不住跑厕所，受不了泌尿道反复感染。微上泌尿科诊所院长白怡伟表示，快检是可能的原因，亲密行为、免疫系统、其他疾病未完全根治，日常卫生也提醒，千万不要拒绝，甚至厌倦就医，别让细菌有机可乘，变成急性肾盂肾炎。白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指出，如果出现反复的泌尿道感染，要特别注意，并且要重视平日的护理保健习惯，加强身体抵抗力才是杜绝反复感染的方法。有些女性会在亲密行为的隔天就会有明显的困扰发生，建议行为前后都应该要排空，并且重视清洁行为，如果依然发作，可以跟医师讨论是否使用预防性药物。喝水量足够，不憋尿，这绝对是重中之重，是预防最基础的防线。日常作息正常，睡眠要足够，饮食要清淡，降低自己的压力，都是提高免疫力的好方法。补充膳食蔬果，这可是十分重要的。别以为自己好了就自己停药，药物治疗是一定规则的，未完全根治可是会造成反复感染，一定要相信医师，完成乖乖整个医疗过程。反复感染也有可能是其他疾病的影响，如尿道结石也会造成泌尿道感染，因此要和泌尿师医师咨询检查，详细了解问题的所在。以上就是五个泌尿道反复感染的原因。

长针眼常被别人亏，是不是偷看别人洗澡？中国医药大学台北分院眼科医师庄梦妮说明，针眼其实是眼板腺类似皮脂腺阻塞发炎的结果。以不严重或没有反复发作的患者来说，其实多多乐敷症状就能逐渐改善。然而如果整个眼皮都发红肿起来，甚至影响到视力或是眼球转动，就要赶紧就医。大部分的人多少都有

有过长针眼的经验，庄医师于脸书粉专发文说明，针眼又叫做麦粒肿，好发在皮脂腺分泌旺盛的时期，例如青春期或是酒糟性皮肤的人身上，而皮脂腺也和饮食有关。庄医师指出，有些人没有控制饮食，时常大鱼大肉，门诊就多了不少针眼患者，因此有时遇到孩子们

皮脂腺疏通之后，症状就能逐步改善，甚至连药水药膏都用不着。然而如果眼皮整个发红肿起来，甚至影响到视力或是眼球转动，就要赶紧就医，局部的睁眼还是有可能变成可怕的蜂窝性组织炎。因此建议病患千万不要自己去挤睁眼，以免感染加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陈琳、赵美丁、陈水伊的《无情的火车》，还有《天明港》，惊船的人。

0: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吼要来介绍啥货呢？咱今日人吼来介绍一个豆啊，叫做皇帝豆、皇帝豆啦。皇帝豆营养丰富吼，受有豆中之王的迄个称赞吼。伊主要讲吼，包括补充优质的迄个植物的蛋白吼、蛋白质，稳定血糖吼、降胆固醇那个健脾利湿的。因为属于迄个淀粉类的迄个豆啊吼，容易取代部分的迄个白饭啦，当做主食了吼，减轻身体的负担。安尼，咱等下吼再来介绍迄个皇帝豆的功效啦吼。咱即摆先休困一个听歌。
1: 所以去两首霓虹舞蹈。北斗三郎的流转，平行间的乡愁，还有春梦不了情。

是民本立台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即卖吼，来继续介绍迄、那个，红地豆吼，迄、那个主要的功效啦吼。好，咱即卖讲吼，红地豆的第一个功效吼，好做。补充有一个蛋白质的吼，因为红地豆吼，诶蛋白质吼，甲迄脂肪的含量伫个豆类当中吼，是迄、那个诶前几名啦吼。对于种素食的啦吼，啊是饮食族来讲吼，是足好的迄个蛋白质的来源吼。啊，伊会当提升迄个免疫力啦吼，维持肌肉量。吼，好，啊恁这么讲吼，伊的第二个好处啦吼，第二个讲好啦。就是稳定血糖吼，啊个降迄个胆固醇，因为含有丰富的迄个水溶性的膳食纤维了吼，一旦减缓迄个糖类迄个吸收了吼，一旦防止本后的迄个血糖的迄个快速的上升。啊，除此以外哈，高纤维哈，因减少迄个肠道对于迄种脂肪的吸收了，吼，一旦降低体内迄个胆固醇。哦，今麦讲第三个好处了吼，迄是中医的观点了，就健脾化湿的。第一中医内底吼，红地豆有个称作吼，就是北扁豆、白扁豆吼。啊，用第一清胃这健胃脾吼，健脾胃吼，有帮助。对种脾胃虚弱了吼，食欲不振，还是体内吼水分代谢歹吼。代谢不良吼，引起的迄、那个身体一种浮肿了吼，浮肿吼，啊个妇女的白带吼，伤济吼，拢有真好的调理作用啊。好，咱用第四个好处吼，一旦五红变黑，因为伊含有丰富的铁啊、啊个锌呢，这些元素吼，所以讲对种润肺养胃了吼有帮助。一旦五红吼，扩铁。骨体型的迄个贫血，是应用足均衡的迄个天然的食材啦。好，安尼咱今麦吼，个休困一个听歌，说来去咱要听的是国语歌吼，龙祖儿流沙。

各位听众，咱今麦吼来继续来介绍迄个红地道吼，咱今麦要介绍啥呢？介绍注意事项啊，注意的事项啊，个禁忌啦吼。虽然红地道吼营养价值高，但是不是讲每一个人吼拢适合讲大量来食用啦吼。第一点吼，有几辈人啊特别注意吼，爱个清脆。红地豆吼是高钾高磷的食物吼，有机功能歹的吼，应该避免摄取上济啦。好，第二点吼，痛风发作的时阵吼，上好是避免来食用，因为红地豆是属于吼属于迄个中普林的食物啦吼。痛风急性发作的时阵吼，爱暂时吼来停止迄个食用，平常时咧摄取嘛爱适量吼。好，咱今麦讲第三点吼，消化不良吼，容易引起了，因为红地豆的纤维吼是较嫩了吼，啊，伊个外壳迄个膜啊吼较歹消化，胃肠较歹的吼，啊是喙齿较歹的迄、那个长辈吼，啊个一寡幼童一寡囡仔啦吼，你若要互因煮互因食吼。建议是安尼啦，先穿烫过的吼，啊，再解伊个外口迄个膜啊吼，甲裂掉吼，再来食，以免引起迄个八道顶，这腹胀吼。好，咱第四点吼，一定要完全注射个，因为红地豆吼含有天然的迄个植物磷脂素吼，即个成分，啊，那注无性吼，你个食嘞吼，可能引起迄个恶心啦吼，啊是呕吐之类迄个。啊，等于哈无爽快，迄条竞争啦吼。好，安尼今日哈对红地豆的介绍哈，各家做一个看展，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签字。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

0: 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可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欸，翁诶，你回来啊、哦？爱记得先。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嘅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嘅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嘅漂白剂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食赤，甜蜜食咸，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啦，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你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0，4206-633-1240。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气球的气若八足，球才跳会悬；油若充足，车才当走较远。人生就是爱充实，才袂枉费生命。充实的人生爱靠咱自己，别人帮助拢是有限。你如何当充实呢？